0: 思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的李明泽，我看到了最早的工厂车间，听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声炮响，我不禁感叹，原来创新就是第一动力啊。先辈们敢闯敢试的精神就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要像他们一样，在生活中敢于提问，勇于探索，用小小的创新去创造大大的幸福。
3: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我最近有个烦恼，我觉得我们家可能破产了。妈妈去超市买东西，连两毛钱的塑料袋都买不起了。
2: 一共八选，您需要一个袋子吗？
3: 哦，不用，谢谢，我有布袋。
1: 妈妈现在接我放学，也不开车了。
3: 小宝，来，上车，咱回家了。
1: 一点水也要省着用。
3: 小宝，以后呢，你用这个小脸盆洗手，洗完手的水记得到旁边的水桶里，要留着拖地哦。
1: 妈妈，我们家现在是不是很困难呀？
3: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1: 以前家里的购物袋有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布袋了。妈妈也不开车接我了，以前洗手的水也不会存起来拖地。妈妈，我们家是不是破产了？
3: 买东西用布袋可以循环使用，也不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垃圾。我们家离你的学校只有2公里，骑车的话呢，既锻炼身体，避免路上拥堵，也不会有尾气。洗过手的水还是很干净的，虽然不能喝了，但是拖地还是很方便的，而且还节约了水资源。
1: 我知道了，这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要低碳生活。
3: 对了，妈妈刚买了新的节能灯，等你爸爸回家了，我们一起来换新的灯泡吧。
4: 好呀。
3: 低碳生活，拥抱未来的美丽。
5: 趣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6: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7: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8: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9: 没戏没戏没戏。
8: 哥哥，我怕。
5: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9: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5: 好戏马上开场。
10: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11: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10: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

0: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1: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0: 传家信物藏于中，孝、礼、智四境，第一境中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1: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0: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1: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2: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1: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五座私塾，顾三书室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2: 塔印书香远，全任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1: 塔是凤凰塔，全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3: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登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1: 夕晖漫然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3: 先祖文应麟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1: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3: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1: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3: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1: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4: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5: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4: 北京时间8:09，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14发布了大鹏湾和大亚湾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1到2小时内阵风将会达到8级左右，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预计呢，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的，局地雨势较大，气温是25到27度，偏南风3级，相对湿度在90%到100%，在下雨的时候呢，能见度会低到2公里左右，其他地方的能见度在8到20公里。也提醒大家，通勤路上要注意减速慢行，拉大安全车距，谨慎驾驶，留意道路前方的路况，出行注意安全。预计呢，今天整体深圳天气都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全天气温是25到29度，南风3级，相对湿度75%到95%。也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好，那今天是周一，今天是周五哈，我们马上连线中山电台一个半多之后进行连线。
5: 深中你我，
4: 好，下面马上连线中山电台的两位主持人。
6: 早上好，小西。
4: 早上好，洪恩、丹露。
6: 哎，今天的话呢，又见面啦啊！周末来了，我们应该去深圳哪里玩？

0: 哎，
1: 那小溪的推荐呢？
0: 对，那我们这边先开始哈。
1: 嗯，
0: 好，那其实最近呢，电影功夫女足哈、功夫女足非常的火，也是星爷导演回归。然后呢，这部电影呢在上映之后呢，它的票房也是一路高涨，然后现在是暂列暑期档的榜首了嘛。那其实呢，这一部电影啊，它跟我们深圳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折不扣的深圳出品。该片是由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支持，深圳电影制片厂第一出品的，全程在我们深圳完成了取景拍摄和制作。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中山的朋友分享一下四处电影的同款取景地，串联成三条主题打卡的线路，覆盖滨海、城阳、山野三大场景，带大家通过星爷的电影哈，了解深圳，走进深圳。
1: 嗯，就是跟着电影去打卡深圳景点是吧？
0: 景点，对。首先第一个要分享的就是滨海治愈打卡线。那么这条线路主打的就是沉浸式的滨海漫游，它适合安排一整天的海滨行程。从电影的同款场景到丰富的海上玩法，可以一次性的体验海边的乐趣。其实星爷的那个美人鱼之前也是把我们那边带火了嘛，就那个洞之前也分享过。在东部那一边哈，然后呢，这一次呢，他每人电影里面的这个电影女足队员有一个集训的沙滩，还有教练组议事的别墅，充满岁月感的复古石屋，有非常多的核心的一些场景都是在这里取景的。影片的官宣海报也同样在园区拍摄，那这个地方就是西冲度假村，它是在我们的大鹏新区。然后西冲之前像推荐的天文台呀等等都在那一带哈，它是拥有600米的细腻白沙滩与澄澈的近海，悬空的观海栈道非常的长哈，海岸线还有滨海的草坪和岸线相接，在这里呢，平时同时也是我们深圳市的沙滩排球的训练基地，所以它的沙子是非常的柔软的，对，就很适合光着脚在这里走一走。目前的园区内的集训沙滩已经是对外开放了，影迷也可以找到对应的机位复刻电影当中的画面。那么影片中出现的中式海景别墅正在进行实景还原，预计7月底啊就会正式开放了。
1: 然后可以回去里面有一个复刻的场景是吧？
0: 对，他现在正在复刻别墅。对，然后呢，他这个沿海的大鹏湾空中栈道呢，有一个栈道嘛，可以360度的俯瞰西冲玻璃海，在日落的时候氛围感直接拉满。然后这里就直接导航深圳西冲度假村。下一个是都市运动休闲线，那这条线路呢是串联起了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还有深夜上城笔架山公园。这条线路是位于我们深圳的中心区，打卡热血的球场和新取景地，步行就可以串联起城市公园和商业的综合体，就很适合带小朋友去逛一逛哈。那么影片当中女足的竞技团队逆袭的核心名场面都是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完成拍摄的，还有绿茵场上的奔跑和呐喊，看台上的欢呼与掌声，把功夫加足球的热血氛围也是推向了极致。然后呢，重点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刚所说的笔架山公园，因为你打卡完绿茵场，你走路就可以直接到笔架山公园。
1: 是直接在隔壁吗？
0: 对，它串联起来了。那么作为深圳中心区的城市绿肺呢，园区里啊，它山林葱郁，步道绵延，非常适合休闲散步。那么从笔架山公园，它有个空中连廊嘛，从这个公园你可以直接到深夜上城。深夜上城其实也是一个很出名的打卡地哈，因为它里面的那种建筑是彩色的，彩色小镇非常出片，而且呢也是一个商圈嘛，里面汇聚了各种餐饮啊、文创品牌，还有特色的市集。傍晚在这里用餐闲逛，迎着晚风结束行程是非常舒服的。最后一个就是山野漫游线，它主要是在平山那边打卡的景点有平山体育中心。
2: 30分，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哦，总算到家了，上楼上楼，手机一关，什么工作也别想联系到我。
1: 等一下，你怎么把车停在这儿啊？这是盲道。
2: 盲道怎么了？
1: 盲道是给视障人士走的生命线，你停在这，他们怎么走？
2: 哪那么多视障人士啊，我住在这大半年了，也没有看见过有人走这条盲道啊。再说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就停会儿怎么了嘛？
1: 没见过不代表没有，你这一停直接把路堵死了，让别人怎么走啊？
2: 那他们绕一下不就行了，旁边那么宽的路，又不是没有地方走。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今天我心情好，也不跟你计较，你别耽误我时间。
1: 不能绕，视障人士全靠盲道辨别方向，绕路很容易摔跤，甚至走到机动车道上，多危险啊！你就不能多走两步，停到前面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吗？
2: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啊？不就是条黄线铺的路吗？至于那么上纲上线吗？
1: 你听，是不是盲障声？说不定有人要过来了。
2: 好像是有点声音。哎呀，不过说不定人家会走别的路呢。我真的要上去了，我刚刚点的外卖都要凉了。
1: 不能走，你看这盲道砖，都是带凸起条纹的，专门给视障人士导盲用的。你把电动车停在正中间，他们走到这儿肯定会撞上去。
2: 撞上去也不一定就会受伤啊。再说哪那么巧啊？我看你啊，就是没事找事儿，想显得你有公德心是不是？
1: 这是举手之劳，多走几步路耽误不了多久，但能给视障人士留一条安全的路。

0: 咱们多注意点，视障人士出门才能更安心。
1: 盲道上的每一块凸起条纹都是视障人士感知世界、安全出行的导航密码。这条看似普通的黄色通道，实则是他们融入生活的生命线。非机动车临时停靠的便利，背后藏着的是对特殊群体需求的漠视，更是对公共安全规则的忽视。规范停放不仅是举手之劳，更是文明素养的直接体现。所谓没人看见就不碍事儿的侥幸，实则是一点点地侵蚀着视障人士的出行安全感。唯有将不占用盲道的意识根植于心，把方便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才能让盲道真正无障碍，让每一位出行者都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守护盲道畅通，就是守护文明的底线，这是每一位市民的责任，更是共建包容社会的应有之义。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京时间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继续关注天气啊，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7:41发布大鹏新区雷电预警信号，预计1到2小时内上述区域将会受到雷电的影响，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是25到27度，偏南风3级，相对湿度90%到100%。在降雨的时候呢，能见度是1到2公里左右，其他地方的能见度是8到20公里。通勤路上请注意减速慢行，拉大安全车距，谨慎驾驶，留意道路前方的路况，要注意出行安全。今天全天深圳整体天气都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是25到29度，南风3级，相对湿度在75%到95%。也再次提醒各位车友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要注意出行安全。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一起聊一聊哈，你们都有哪一些被职业腌入味儿的小习惯，就哪一些习惯是因为你的职业造成的哈，长期从事某一个行业，哎，然后发现不知不觉当中呢，已经有一些小习惯生活当中改不了了哈，这可能是口头禅，也有可能是一些做事的习惯哈，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分享。同样的，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满载698吨数字液晶成套彩电散件，还有液晶数字电视机套件、燃气采暖热水炉等货物的中欧班列深圳，从深圳平湖南国际物流枢纽缓缓驶出。深圳海关7月15号透露，在今年的上半年，中欧班列深圳累计发运出口班列118列，货值41.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8.8%、65.1%。今年以来，随着班列的运行质效持续提升，货源结构不断优化，电子产品、机器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占比分别提升至38%、19%，货物的辐射范围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全域及周边的多个省份，常态化合作的企业数量稳步提升。再来关注，深圳市智能网联交通协会日前透露，截至6月份，深圳无人物流车837辆，开放线路2713条，六月单月完成无人配送316万吨，环比增长12%，综合节约成本约308万元。而依据月报的数据简单分析，1到6月，全市无人物流车累计配送约1640万单，实现商业价值近1.38亿元。继续关注，日前高等教育专业评价。

大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在中国职业的本科大学排名中位居榜首，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排名第七。在民办的高职专科院校排名当中，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进入全国百强，位居第95名。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在2023年首次发布，排名使用及时丰富的客观数据，对职业本科大学和高职专科院校的办学水平进行监测式评价，旨在为学生和家长了解中国千余所高等职业院校的最新情况提供参考。本次排名分为职业本科大学排名和高职专科院校排名两大类，基于学校的层次、性质、类型设置了12个子榜单，对我国1400多所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进行了分层分类评价。继续关注，日前全国中西医协同儿童生长发育疾病联盟成立大会暨授牌仪式在深圳市儿童医院龙华院区举行，全国18家医院携手结盟，中西医协同诊疗矮小症、性早熟、肥胖等儿童生长发育的疾病。该联盟由深圳市儿童医院中医科牵头，首批包括南京市儿童医院等18家医疗机构，涵盖儿童专科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及综合医院，汇聚了儿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等多学科的力量。该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中西医协同诊疗在我国儿童生长发育疾病领域迈出重要一步。深圳市儿童医院党委书记罗新乐表示，作为联盟的牵头单位，该院将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诊疗优势，与成员单位紧密协作，共同探索儿童成长发育疾病的中西医协同诊疗新路径，提升整体的诊疗水平，惠及更多患儿家庭。再来关注，近日2026年亚太区域青年专家活动暨中日韩青年专家活动在深圳举行，期间青年专家赴深圳企业实地调研，重点了解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的实践经验，直观感受技术创新与标准制定的协同发展成效。本次活动历时6天，形式丰富多元，包括世界咖啡研讨会、专家授课、青年专家分享会、小组讨论及汇报、技术考察、社交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活动等。活动当中，青年专家们启动了 SEC 青年人才国际标准化能力建设手册项目，并且紧紧围绕着人工智能赋能标准化、标准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标准、国际标准化工作中跨文化协作4大主题展开了分组的轮换讨论。这几年，深圳积极探索国际标准化人才培育的深圳模式，市市场监管局系统构建了全链条标准化人才培育体系，打造国际标准化人才培育高地，为参与全球标准规则的治理提供了坚实治理支撑。再来关注，近日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2026年暑期观星指南，大鹏半岛南澳西冲国际暗夜社区脱颖而出，成为广东省仅有的2个代表性观星目的地之一。作为全国首个、亚洲第二个国际暗夜社区，西冲的星空底气来自于持续的暗夜守护。从2023年创建以来，片区完成了系统性的照明改造，暖柔暖调的柔光替代刺眼的强光，天光背景呢和极限的星等等显著的优化。在晴朗的夜空里，银河、亮星和深空天体清晰可见，是都市圈难能可贵的纯净星空后花园。目前的西冲已经推出了专属的观星攻略，经天文台的工作人员与天文爱好者的实地踩点整理，适配入门爱好者与专业摄影师的不同需求，覆盖多处宝藏观星点位。好，继续关注，随着暑期的来临，在深的大学生陆续离校返乡或者赴外地实习，针对离深之后医保能否继续使用这一普遍关切，深圳市医保局明确表示，异地就医可以直接结算，但是室外的普通门诊就医需要先选点，方能确保异地就医顺畅享受待遇。根据介绍，深圳已经实现了异地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免备案直接结算的服务，参保人员在省内的
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普通门诊、门诊慢特性及生育医疗费用，以及在

0: 在省外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普通门诊及已开通跨省直接结算的十类门诊慢特性病的相关医疗费用，都可以按规定实现直接结算。需要注意的是呢，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在异地看门诊时，需要选定一家议定联网定点基层医疗机构，在选定的基层医疗机构就医的，享受普通门诊统筹待遇，异地住院无需选点，可以用医保直接结算。参保人在异地发生的基本医疗费用应通过联网直接结算，如因为系统故障等原因无法直接结算的，原则上应在就医的定点医疗机构办理补记账手续，若因为系统原因无法补记账，所患门诊特定病种尚未纳入跨省的门诊直接结算范围，参保人呢也可以在费用发生或者出院之日起的三年内申请医疗费用手工报账。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被职业腌入味儿的小习惯，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后台暖暖留言说，以前是在景区体系工作，出去玩呢都会留意别人家的排队区和洗手间，和闺蜜呢去大阪环球玩，然后呢戏称对标企业考察，然后呢就遇到了哈利波特园区的一个设备故障，坐了一半停在空中，黑灯瞎火的哈，一般人都很害怕，他说他们仨没有一丝恐惧，谈笑中只有对应急预案的期待和事后处理方式的感慨哈。哇，景区会觉得哇，遇到你们真的太好了。所以你看，他也说现在离开景区体系就不会了，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如果说有一些职业习惯，会不会觉得出去玩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扫兴哈，就你很难沉浸式的把自己当成一个游客去玩，不光是这个刚刚这位车友分享的哈，可能呢像刚刚有网友分享，他妈妈是负责园林方面的，他就会去观察那个树，哎，容易被什么虫子吃，要怎么防虫哈，你就会觉得哇，我们是来放松的，但是你总是观察到跟你职业相关的一些事情哈。不过我觉得也挺有趣的，就说明我们真的很热爱自己的职业。有车友分享说，他是在医院工作的哈，然后呢在家接电话的时候呢会经常脱口而出，哎，您好什么什么科，直接报了自己的科室。还有阿杰，应该是一位记者朋友哈，同行，他说之前呢跟表姐聊天，我姐说你能不能松弛一点，每次聊天就跟采访一样哈。关于这个我发现我也会，就是我每次跟别人聊天，就前提是对方很愿意跟你分享的那一种哈，不然你一问就会显得有点没有边界感了。他很喜欢跟你分享生活，然后呢自己的一些经历，我真的感觉我就切变成了主持人，我说哦，然后呢，哦，所以你是因为这个才跟他在一起的吗？哎，那后来你们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导致巴拉巴拉，我就会一直跟他聊聊聊聊聊，然后我就会觉得哇，我怎么好像变成了采访一样。但是也有朋友说，哎，他很喜欢这样聊，因为会有一种就是你在认真的听他，认真的倾听他，认真的听他讲什么事情，并且会替他总结，甚至呢还会不断的去整理，帮他整理逻辑。哎，我觉得这个也还挺好的哈。脚步这位朋友也是园林相关专业的，他说呢逛个公园经常会带朋友去认植物， 哎，但我很喜欢这种朋友，哎，就我经常确实是认不了这个植物那个植物，甚至呢上次去那个一个小岛玩嘛，不是跟朋友们跟你们分享，然后我就会不认得这个是什么树，那个是种什么的，这个是干什么的。这个时候如果说身边有懂的朋友，我就会觉得哇好酷哦，他帮我科普了耶，让我懂了好多的知识耶。然后呢，聪就说自己是做药的，每次出门买水管这种日用品的时候，总是会和老板说，老板，我想买一批尺寸在什么什么的导管，你这里有吗？非常的精准啊。他也说每次去逛菜市场买菜煲汤的时候呢，总是会想，诶，这些药材是不是真的呀？主要成分是什么呢？用什么样的实验用水去测试呢？然后呢，就是严格按照实验的要求去煲汤。好想喝你做的汤啊，应该非常的非常的精确哈，每一个食材。Adol 他说呢，周围很多人都是被职业腌入味儿的，所以他现在也是被周围的这些人腌入味儿了哈，彼此影响。然后菲尼他说去干了3个月的收银，然后见到朋友开口就是，哎，你好，请问你有会员卡吗？不悠悠他说他是铁路职工过斑马线哈，亮绿灯准备走了，手比眼看口呼抬手，哎，左边好了，左边咋这么多车哈。Arrow 他说他也是学医的，然后经常有一个习惯，就是看到穿白大褂的就会想要去叫老师。话中有事也说刚毕业还没有从那个学生思维跳脱出来哈，去学车对着教练喊老师老师这个怎么用，但我觉得这个也没错哈。就有的时候我真的也会有一种习惯，就你不知道叫别人什么的时候，我们会统一在称呼后面加一个老师，也算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啊。早睡他也说自从呢进了电梯公司，去哪儿都会习惯看一眼别人用什么电梯，运行的平不平稳，用的什么材质哈。Kim 他说自己是做编辑的，会不由自主的到处找错别字，纠格式的问题，哇这个也很棒哎。还有就是老师的一个习惯，如果是语文老师应该会有个职业习惯，就是看标点符号，因为其实确实现在很多朋友我们都习惯打字，你真的很少说静下心来自己去写一段话，然后你就经常发现朋友圈想要编辑一些长文案的时候，你就有点在纠结这里应该是逗号还是句号，然后呢会纠结标点符号，就会发现啊，这个应该是学生时期留下来的一些习惯。如果说你朋友圈会有一些老师的话，他们甚至可能会非常严格的去纠啊，你这个用错了哈，不应该怎么怎么用，你就瞬间会觉得发朋友圈让自己有一点压力了哈，这种长文案的输出。Miss 他说呢，他是心理咨询师，和小姨子聊完天，然后呢想都没想就说，那我们这一次咨询就到这里了，还布置了家庭作业哈。就每一次聊天别人跟你聊，你都会有一种在咨询哈，然后在工作模式的感觉。吴聪他说呢，我真的不敢随意表达，因为一开口呢就是说教味儿哈，这个应该也是很多老师的一种困扰吧，因为我们都是现在的人不喜欢说教，就是在聊天过程当中不喜欢被说教，也不喜欢别人说教味很重哈，所以会不会刻意的就是去隐藏自己的说教味，要认识到自己聊天的主体是谁，聊天的对象是谁啊，这个时候跟我交流的不是学生哈，是同辈甚至是长辈，我不应该说教味这么重啊，可能你已经被职业腌入了，职业习惯腌入味了，刚刚所说的，然后你会刻意的去调整自己，这种也会有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一种不自觉当中流露出来的小习惯就真的很可爱，而且也会有一种对自己职业的热爱的表现嘛，你会很感慨，哦，其实我真的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做这份工作很久了，然后也深深的爱着自己的职业。还有清风他说自己呢是做公交行业快9年，现在去到哪里都习惯观察公交车，哎，这条线路的客流还可以哦啊，会开始观察起来了。Harry Henry 他说天天开网约车哈，天天开网。开网约车专车，他说现在搞得动不动的就会穿衬衣打领带穿皮鞋，以前自己最烦这些了，就穿的会非常的正式哈、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今天聊的这一个话题呢，也都是让大家哭笑不得的一些小故事小习惯，但是也让大家看到了各行各业身上独有的一些习惯，也可以表现出我们对自己从事的行业的喜欢跟尽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吧。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是周五哈，在下周一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29度，南风3级，相对湿度75%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2026中国深圳独角兽大会在深圳举办，会上正式发布深圳市邓玲独角兽企业报告2026。报告显示，深圳邓玲独角兽企业总量再创新高，形成种子独角兽、潜在独角兽、独角兽企业全生命周期梯度化成长梯队。作为深圳西部科创核心承载区，宝安区企业发展成果亮眼。2025年全区邓玲独角兽企业总量达191家，较2024年的105家净增86家，总量稳居全市第二，增速领跑全市核心城区。其中，邓玲企业数量达130家，位列全市第一，成为深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近日，深圳怀德万象汇重磅引进6米高巨型仿生赛博艺术装置机器机，同步开启父亲科技节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场内10余家3C 数码品牌，打造沉浸式科技消费场景，让商业空间成为保安、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产业的展示窗口，实现科技、艺术、商业与城市产业相融共生。之前，2026年航城街道薪火相传智聚航城人才交流与政策宣讲活动在领航文体中心顺利举办，辖区青年学子、高层次人才、企业高管、海归精英等各界人才齐聚一堂，通过榜样分享、政策宣讲、非遗体验、科技互动等多元形式，共话行业发展，共探成长路径，共解发展难题。下面关注深圳新闻。今天，深圳正式推出全国首个面向中小微创业者的普惠型云上 AI OPC 社区平台，以免费算力、百亿级产业数据库、低成本模型与全链条孵化服务构建普惠 AI 基础设施，打破人工智能领域优质资源头部集中，让 OPC 单人创业团队、中小科创企业实现低成本 AI 创新，为全国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可复制样本。今天备受瞩目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拉开帷幕。记者梳理发现，前往参展的深圳企业超过120家，涵盖 AI 技术与算法、大模型与生成式 AI、 机器人与智能硬件、算力芯片基础设施、行业 AI 应用等多个行业领域，100余家企业组成人工智能全产业链验证，折射出深圳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蓬勃活力。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好的，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阵容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哈，他们是来自于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的各位负责人。那首先呢，请这个欧家祥副主任跟大家先来打一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欧家祥，很高兴今天能够带着我们中心几位业务部门的负责人一起来到民生访谈。
2: 那欢迎欧主任。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还有综合部冯敏部长。
4: 哎，大家好。
2: 产业研究部上市服务部乔赫赫部长，
5: 大家好。
2: 重点企业服务部负责人王醒，
6: 大家好。
2: 民营及中小企业服务部部长方新，
7: 大家上午好。
2: 以及金融服务部部长陈锦婷。
8: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欢迎各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交流。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刚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也

0: 嗯，那欧主任，其实很多听众可能对于咱们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还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您能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吗？就是咱们究竟都是干什么的？
1: 好的，好的。那么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呢，是宝安区政府直属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内设综合部、产业研究部、重点企业服务部、民营及中小企业服务部、金融服务部五个部门。我们的职责用一句话的概括，就是统筹协调全区企业服务工作。具体来讲呢，就可以分为企业服务、企业培育和资源对接三个方面内容。其中呢，企业服务包括服务体系的建设、引导挂点、企业服务平台运行、企业诉求办理、日常暖企等。企业培育包括小升规、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上市企业培育、高成长企业培育等。资源对接包括金融融资服务、产业空间对接、应用场景开放、市场对供需对接以及并购重组、出海服务等。在2025年呢，我们也重点实施了政策诉求、空间、金融场景的五大服务包，全力办好宝企金服、宝景创想、宝地兴业三大品牌活动。那全区新增境内外上市企业一共5家，其中境内上市企业数量全市第一，新增小巨人企业102家，全国区县第一。那我们一共举办了供需对接活动一共38场，撮合了成交大概是35亿元，也举办了空间对接活动22场，促成承租物业大概是21万平方米，还举办了营政企融资对接活动一共是122场，促成融资近310亿元，也举办了石岩湖乐投会路演活动11场，意向投资金额约4.8亿元。那么今天我们也带了我们各部门的负责人过来，待会儿我们一个一个聊，也把我们的干货分享给大家。
0: 好的，那我们就先从冯部长开始吧。咱们综合部在中心扮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2: 主持人好。我们综合部除了负责日常的办文办会、综合协调等工作以外呢，在企业服务方面主要就是负责服务体系建设、企业服务平台运行以及企业诉求的办理等相关工作。其中最核心的呢是企业诉求的收集、受理、分拨还有跟踪。简单来说，就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可以通过我们把诉求转到对应的部门去解决。
0: 那说到这儿，企业要如何去反映诉求呢？
2: 可以反映的渠道其实有很多，那比如像那个挂点的干部或者街道企业服务的专员去反映等等，但最方便快捷的还是通过宝安倾听政企服务直达平台或者宝安虚拟园区宝安企这两个平台来反映。在微信搜索同名的小程序就可以找到。其中倾听政企平台呢还可以通过 PC 端网页来访问。除了提交诉求以外呢，还有另外的政策申报啊、空间对接、融资对接等板块。而虚拟园区宝安企平台呢则包含了各类的政务服务、专业服务等资源，可以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各种便利。
0: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我想问就是我们企服中心在这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吗？
2: 一呢是统筹好各部门的企业服务，充分发挥企业贴近街道部门专业性强的这个叠加优势，建立部门吹哨、部门卖街道吹哨、部门报道的高效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模式。第二呢，就是持续提高企业诉求的办理效率和质量，努力的去实现企业的合理诉求都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第三呢，是强化企业、企业家家人还有企业员工的服务，比如定期组织政企交流活动，在企业逢五周年纪念日当天向企业的法人发送贺信。还有就是完善全周期的人才服务保障以及医疗服务配套供给等等。下一步我们还将探索专家顾问服务机制，组建各类的专家团队，有针对性的去解决企业的融资、空间、市场、场景等等复杂的诉求，或者为政府部门的相关决策提供专业的意见。
0: 好的，那也感谢冯部的详细解答哈。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

0: 劳合部长，产业研究部，其实听起来是这个偏研究的哈。那它跟企业服务怎么样去挂钩呢？
1: 主持人好，
0: 嗯，
1: 我们的工作是跟踪全区的产业发展动向，研究拟定企业服务的规划和标准。
0: 嗯，
1: 简单来说呢，就是画好产业地图，指明发展方向。
0: 嗯，
1: 企业想知道行业趋势、政策走向，我们都可以提供参考。
0: 嗯，那我看到今年宝安的上市成绩其实非常的亮眼，想问一下，咱们在帮助企业上市这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服务吗？
1: 截止到目前，我们宝安区今年已经新增了上市企业是8家，
0: 嗯，
1: 新增的数量位居全市第一。宝安区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已经达到了92家。针对企业上市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是4个方面的服务。
0: 嗯，
1: 第一个是按照阶段来帮企业，从初创到上市有不同的坎儿，我们按照发展阶段去匹配服务，初创期帮他去规范基础，成长期帮企业加速成长，等到筹备上市的阶段，再帮他去对接交易所、券商等资本市场的专项精准的资源。
0: 嗯，
1: 第二是请专家上门，企业不会上、不敢上，我们就联合交易所、证监局、券商等，到企业现场去把脉问诊，帮他提前把财税等合规方面的隐患打扫干净。还定期举办了一些政策培训会、经验交流会等，手把手的教企业上市。第三个方面是开通绿色通道，上市要开非常多的合规证明，我们跟社保啊、环保啊这些部门去对接，专门提速让企业少跑腿，高效解决上市过程中的一些疑难杂症。
0: 嗯，
1: 第四方面是给实在的支持，上市期间缺钱、缺场地、缺订单，我们都有对应的融资对接、空间匹配、场景服务来托底，让企业安心走好上市路。
0: 嗯，其实就是每一步都帮在点儿上哈，那个阶段企业缺什么，那我们就帮什么。嗯，那咱们在这个独角兽培育方面有什么动作吗？
1: 借着昨天召开的中国独角兽大会的一个东风，在这里也给大家报个喜，今年我们宝安评选出191家邓林独角兽企业，总数是全市第二，其中邓林企业130家，全市第一，独角兽企业是8家，这个也是全市第二。
0: 嗯，
1: 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宝安科创梯队的一个后备力量非常的坚实，这份亮眼的成绩单的背后，也是我们持之以恒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闭环培育。我们紧扣20+8产业集群，联动多方的资源，挖掘优质潜力的企业，分层分类的动态建库，不仅精准匹配资金和空间要素，还更常态化的组织企业走进龙头企业和高校院所去对接供需，招引人才，把企业的痛点变成通点，让这些好苗子在宝安不仅活得了，更能跑得快，长得好。
0: 嗯，第一第二啊，听着这些成绩非常的亮眼，作为一个宝安人也觉得特别的骄傲哈。啊，那也感谢乔部。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这个王醒部长，重点企业服务部主要是服务哪些企业呢？
2: 嗯，我们重点企业服务部主要是服务100强企业以及市区领导挂点联系的重点企业。全区的重点企业库是动态更新的，新入库企业还有新认定的国高企业，包括新招引的落地重点企业，都会及时纳入我们的服务范围。
0: 嗯，那面向这些重点企业的专属服务有哪些特色内容呢？
2: 我们为重点企业量身打造1:1的挂点服务，全区近600名干部对点服务了1.3万家市上和国高企业，挂点干部常态化的上门走访，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帮助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各类堵点难点问题。2025年全区挂点干部累计走访对接企业达到了5.2万家次，高效响应解决企业诉求。除此之外，对于重大产业项目，我们还实行了落地全周期跟踪服务，确保项目顺利进行，企业安心发展。
0: 嗯，我听到您提到一个数字，5.2万家次，其实这个数字非常的惊人啊。那有什么样的典型的案例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吗？
2: 好，我分享2个吧。第一个是产业空间方面，去年我们通过走访发现了不少企业反映厂房租金压力大，我们联合相关部门推动了产业空间租赁市场整治，全年帮助了2122家企业，减负了1.74亿元。第二个是一家在宝安扎根9年的机器人企业，当时正紧锣密鼓地推进美元融资交割， 按常规流程，股权变更需要20个工作日。企业找到我们后，我们紧急协调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保安监管局，仅用了48个小时就完成了所有的手续。企业负责人说，程序办结那一刻，我们整个团队都松了一口气，这就是我们服务的体现。
0: 嗯，那这个空间服务是你们参与的吗？
2: 是的，宝地兴业空间保障是我们的品牌之一。2025年12月，我们举办了前海宝安宝地兴业空间保障服务对接大会，携带了超300公顷的产业用地、超2000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亮相。大会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好项目必有好空间，好企业必有好发展。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宝安 AI 自选空间平台，目前该平台已经收录了2600余个产业园区，超1亿元的这个1亿平方米的这个产业空间。截止目前，今年我们通过了16场对接活动，促成了25家企业，匹配了超过20.55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
0: 嗯，好的，感谢王醒部长。那接下来我问一下方兴部长吧。中小企业在宝安其实占了绝大多数，你们部门主要是做什么呢？
3: 我们主要专门服务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
0: 嗯，
3: 核心工作就是梯度培育，简单来说就是帮助中小企业一步一步往上走，从小神龟到专精特新，再到小巨人。2025年，我们成立了民营经济企业服务中心和中小微企业服务中心，
0: 嗯，
3: 形成覆盖全区的1+10+N的3级服务网络。区级中心统筹6大职能。10个街道分中心下沉服务，快速响应企业需求。全年10个街道中小微企业服务中心累计举办活动超过105场。
0: 嗯，您提到一个小生规，它是什么意思呢？就为什么会重要？
3: 嗯，小生规简单来说就是小微企业成长为规模以上企业，这不仅是企业自身的一个里程碑，对整个区域经济也很重要。我们采用线上将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做政策宣讲，同时安排这种律师、会计师事务所进驻我们的小微企业服务中心。2025年全年小生规企业数量达到了350家以上。
0: 嗯，那专精特新呢？
3: 专精特新是指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中小企业。我们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程，引入了3家专业培育辅导机构，为企业提供了1对1的保姆式服务。2025年，我们一共举办了将近10场企业申报活动，现场走访企业超过350家次，电话辅导更是超过5000家次。在我们正式申报前，首批的100家企业已经完成了预审，其中半数企业，完成了2轮以上的这个辅导和企业材料修改。
0: 嗯，
3: 2025年，宝安有102家企业获得了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一个认定，数量位居全国区县首位。新认定的重点小巨人21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790家，占全市总量的31%，以绝对优势领跑深圳各区。创新型中小企业960家。截止目前，宝安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总数已超380家，居全国区县第一。
0: 全国第一啊，这个成绩真的非常亮眼了。那如果中小企业他想申请专精特新这样一个认定，从哪里入手呢？
3: 可以先参加我们各街道举办的申报培训和政策宣讲会，也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或者通过街道分中心咨询。
0: 还有前面也提到说场景服务，场景服务是什么呢？就是还有就宝景创想它又是什么？
3: 宝景创想是帮助企业找市场、找场景的一个品牌。
0: 嗯，
3: 2025年11月30日，我们在宝安滨海广场举办了宝景创想场景对接大会，150多家企业携500余件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大会有2大特点，一个是机会清单和能力清单。政府和企业分别列出了需要什么场景，能够提供什么技术，现场精准匹配。第二是当场拍板，比如我们现场有一家做机器人的企业，它的自动代步驾驶机器人现场和那个深圳机场需求不谋而合，双方约定后续商讨这个测试合作事宜。在现场民政局也提出把机器人引入到我们的银发经济养老场景。每周一次的融接对接会，每周一次场景对接会，每2周一次空间对接会。 这三大平台分别对应企业发展需要的资金、供需、空间三大痛点，拼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服务闭环。
0: 嗯，好的，那感谢方新部长。最后我们问一下陈锦婷部长，就金融服务部是。

0: 是做什么的呢？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金融服务部是负责协调全区金融服务资源、破解企业融资难题的部门，其主要工作包括运营金融超市，负责区域金融超市综合服务平台的运营、宣传与信息化管理，通过向下大厅和向上平台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融资服务，组织融资对接、常态化举办政银企融资对接会等活动，搭建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沟通桥梁，落实扶持政策宣讲，向企业宣介贷款贴息等惠企政策，并协助企业申报银行贷款、融资资令、征信担保等各类金融服务。简单来说，金融服务部就像一个专业的金融中间人，专门帮助企业解决融资过程中找不到门、对不上路的难题。
0: 那咱宝安的这个金融超市它是个什么概念呢？
1: 金融超市是我们宝安区委区政府联合金融机构打造的公益性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自2016年9月成立以来，持续为企业破解融资难题。目前超市已汇集超百家的入资机构，涵盖银行、创投、证券等金融机构及资产评估、绿色、快索等专业服务机构，企业不用一家家跑，就在金融超市能对接多家金融机构，比较产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融资方案。自成立以来，金融超市已开展政策宣讲、引起对接会等各类活动超900场，打造出保爱企安发展、周四金融驿站服务日、保企金服等特色活动品牌。2025年我们举办了122场银政企对接活动，促成融资3194笔，金额超过300亿元。我们继与交通银行联合发行宝安区企业家尊享贵宾卡后，我们又与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华兴银行、农商行、浦发银行等8家银行联合发行宝安企业暖心卡，推出尊享贵宾服务和暖心服务。今年1月份，我们还和兴业银行启动了保企金服务、保企兴业合作计划，探索一企一策的定制化金融服务。
0: 那我知道这个小微企业其实它融资难是个老问题了，咱们这边有什么针对性的一些措施吗？
1: 针对小微企业，我们联合辖区金融机构推出了信用类的贷款产品，精准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2025年我们还依托大数据技术流评价模型，帮助科技型企业获得融资支持。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深圳市某净化技术有限公司因拓展海外市场急需资金，通过金融超市向上平台提交需求后，融资专员迅速启动快速响应机制，短时间内组织多家银行举办融资对接会，最终企业与交通银行达成合作，一周内获得180万的贷款，执行了利率低、年化的3%，成功缓解了资金压力。另外，元气贷也是市区重点推广的这个贷款模式和品牌。2025年，元气贷系列宣讲覆盖企业超880家，形成这个授信规模208亿。去年10月以来，我们还联合多部门举办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宣讲会，吸引近1500家企业参加。这个政策的重点支持通过科技积分制纳入人民银行白名单的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0: 那如果企业想参加咱们金融超市的活动的话，他们要怎么去报名呢？
1: 企业想参加金融超市的活动，可以关注宝安青青政企服务指导平台，或者是宝安金融超市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联系金融超市的服务热线2720-9979。我们的活动很多是分街道、分行业举办的，每周都有融资对接会，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就近选择参加。
0: 好的，那通过各位嘉宾的一个介绍，相信大家对于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的工作有了更深的一个了解。那么我有看到有很多听友已经在线上或者打热线电话来进行提问了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那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的一个解答。那如果其他的听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我们聊到什么样的一些话题，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再说一下两种互动方式，一个呢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宝安融媒，另外呢也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2787-1043，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好，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好的，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我看到已经有很多听友在线上等待了哈，今天大家互动的热情非常高，我们接下来就逐一接听大家的热线，回答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好的。啊，我们这位听友好像是掉线了，是不是？然后重新，如果掉线的话，重新打一下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互动平台上，有位听友说，他说我是福永一家做出口的企业，想要参加境外的展会，他说你们能帮忙吗？好，这个问题由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好，王新部长。
2: 当然可以，我们提供了国内外。
1: 好，要开一下麦，嗯。
3: 当然可以，我们提供国内外展会信息服务，支持企业参加各种形式的境内外展会。
1: 嗯，
3: 我们同时还联合了前海出海一站通，共建了综合服务品牌。
1: 嗯，
3: 如果你有任何的参展需求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帮你对接资源。
1: 嗯，
3: 今年一月我们组织了东盟经贸促进会，对就帮近200家企业达成了超20亿元的合作意向。
1: 嗯，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如果还有其他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来，我们接听一下听友的热线。哎，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您请讲。
4: 主持人好，各位领导好。我这边是西乡一家做智能硬件的初创企业。听说宝安有一个叫虚拟数字人企业服务店小二的。想问一下这个是怎么用呢？
1: 嗯，好，这个问题浩方部
5: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企业服务店小二是我们依托 AI 技术推出的虚拟数字人，在青青政企服务直达平台上就能找到。它接入了 DeepSeek 大模型，能够提供政策咨询、财税咨询、政策申报等自助服务，24小时在线。金融服务、金融超市大厅里也有实体终端，可以实现触屏即答。建议你可以先试试看，很多问题它都可以解答。如果有其他问题，人工服务也可以转接。
1: 嗯，好，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4: 嗯，没有了，谢谢啊。
1: 好，感谢您参与到互动当中。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哎，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您好。
1: 哎，您请讲。
6: 我是西安的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想申请贷款，但是没有什么抵押物，请问我可以怎么办呢？
1: 好，这个问题静婷部长。
7: 好啊，感谢这位听友的问题啊。首先我们欢迎有需求的企业啊联系我们宝安金融超市。金融超市有多家银行的产品可供选择。其次啊，针对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啊，我们有技术流的评价模型，不看抵押看技术。我们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一是依托这个延期贷和利用企业房租、水电等经营数据征信，无需抵押即可获得授信；二是通过参加金融超市的融资对接会，精准匹配科创贷、人才贷等信用贷款产品。
1: 嗯。
7: 三是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将专利等无形资产转化为信贷资源。建议有需求企业前往宝安金融超市进行现场咨询，或者联系金融超市的这个服务热线27209979进行电话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宝安金融超市的微信公众号报名参加常态化的融资对接活动。谢谢。
1: 嗯，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问题吗？
6: 好的，非常感谢陈部长，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1: 嗯，好，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嗯，
7: 谢谢。
1: 好。好，那导播示意说还有听友在线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哎，您好。
8: 哎，你好。
1: 哎，您请讲。
8: 是的，我是那个沙井的一家工厂。
1: 嗯。
8: 最近我们那个订单也减少了，然后就是想转型，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转，就想问一下这边能提供什么帮助。
1: 嗯，好，这个问题。乔贺部长，
9: 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参加我们举办的供需对接会和产业交流的活动。近三年，我们也举办了640多场对接活动，可以帮企业就是找订单、找市场， 另外，我们的产业研究也可以提供行业的趋势参考，建议您多关注我们的活动通知，找到适合自己的转型方向。
1: 嗯，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疑问吗？
8: 啊，没有了，谢谢。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那我们的这一般活动通知都会在哪里去进行发布吗？
9: 在我们金融超市的公众号
1: 啊，
9: 然后还有我们的企业群，还有我们区政府的官方那个网站都会有发布。
1: 好的，那大家就认准这三个渠道，多多去关注哈。嗯，好，还有微信互动平台上有一位听友说，他说我是实研一家做自动化设备的，想申报专精特新小巨人，你们有什么具体的辅导措施吗？好，这个问题，好，方博。
5: 嗯，如果想要申报专精特新，我们每个街道定期都会举办这个政策宣讲会，然后我们也聘请了三家服务机构，这个三家企业的联系方式我们是在我们企业服务中心的官网是有公示，大家都可以进行联系，他们会提供免费的这个辅导，当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
1: 嗯，好的，来，好，我们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哎，你好。
10: 你好，我这边是松岗的一家企业，
1: 嗯，
10: 然后我们企业最近呢想增资扩产，但是我们找不到那个合适的厂房，我想问、你们这边可以提供协助的吗？
1: 好，这个王景部长。
3: 当然可以，你可以通过宝安 AI 自选空间平台在线找房，平台上有超2亿平方米的优质房源。另外，我们每两周都举办一场空间对接会，2025年我们就举办了25场对接活动，帮助71家企业匹配了超51.1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就在12月，我们还举办了宝地兴业空间保障服务对接大会。携带了超300公顷的产业用地和超2000万平方米的产业用房亮相，
1: 嗯，
3: 建议您尽快联系我们，我们会帮您匹配合适的空间。
1: 嗯，好的。嗯，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位各位听友问到的问题真的是每一家企业面对的问题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企服中心这边真的是每一家都是 VIP 的定制服务哈。好，我看到还有听友在线上留言，他说我是西乡一家做机器人的企业，我们的产品想找应用场景，政府能帮忙对接一下吗？好，这个问题方部。
5: 嗯，
1: 方部今天问到您这儿的问题好多呀。嗯，
5: 这正是我们那个宝景畅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在去年的11月，我们是有在官网发布了这个机会清单和能力清单。
1: 嗯，
5: 政府发布什么需要什么场景，企业发布什么能够提供什么技术，然后我们可以精准对接。
1: 嗯，
5: 另外呢，我们每周也是都会举办这个供需对接会，然后这个活动的信息也会在我们刚才乔部长提到的金融超市公众号、中心官网还有青青正企平台进行发布，如果有需要，这个企业可以持续关注。
1: 嗯，好。另外这位听友问到的，他说我是福海的一家企业，听说宝安有专精特新总部基地，能介绍一下吗？方博。
5: 好的，这个听友应该说的是我们那个汇智研发中心，它是我们广东省首个专精特新总部基地，这个园区集产业研发、人才公寓、高端商业于一体，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我们能够提供5折到8折的一个租金优惠。
1: 嗯，
5: 另外就是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第6批的子基金，作为全国的这个首个专精特新基金，已经落户到了我们宝安。2025年的12月，在我们宝地兴业的大会上，汇智研发中心的运营方跟我们翼城自动驾驶技术这家公司完成了签约，一口气拿了1整层。如果我们企业符合条件，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了解入驻的一个详情。
1: 嗯，好的，那其他各位听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啊，或者是建议，都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参与互动的方式再来说一下，一个呢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宝安融媒，然后添加关注之后，像跟朋友聊天那样把信息发送过来就好了。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2787-1043，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
0: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 好的，1043民生访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听友的提问。微信互动平台上这位听友问到，他说我是西乡一家做电子元器件的小企业，平时呢也关注政府出的各种惠企政策，但是政策太多了，有的时候呢不知道哪些跟我有关，经常错过申报时间，咱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企业精准匹配政策呢？哎，这个问题应该也是这个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哈。那我们请冯部来解答一下。
11: 对，没错，这个问题非常的典型，也是很多企业的一个共性的问题。讲真，一般如果企业遇到这个问题呢，最方便直接的方式就是登录我们的青青政企服务直达平台。因为我们全区的政策其实都是通过这个平台来申报的。我们青青政企平台呢，就利用了这个信息化的技术，对所有的政策进行了信息化的分解，就是把每一项政策它的每一条的

0: 具体的内容都分解为了具体的那种需要什么条件啊、资质啊等等需要去享受的。那么企业呢，只要登录了青青政企平台以后，我们就会利用我们的那个企业画像的这些摘录的数据，然后还有那个我们的标签等等进行精准的定位。那企业只要登录了以后，就能准确的看到适合自己的政策，以及现在如果正在申报的话，他也可以直接一键的去点击申报啊。然后此外我们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呢，每年也举办了各种的这些政策宣讲会啊，这些各种各类的活动里面都有去宣贯各项的专项政策，那么企业也可以参加我们这些活动来获得相关的资讯啊。谢谢。
1: 就还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的信息了哈。还有看到这位听友留言说，他说我是芙蓉一家做跨境电商的小企业，最近呢想尝试拓展海外市场，但是听说出口有很多合规的要求的，他说心里又觉得没底，咱们企业服务中心能够提供有什么样的帮助吗？出口这一块的。好，王行部长。
2: 当然可以。跨境电商和出海服务是我们2025年重点的发力方向之一。我们联合了深圳市商务局以及前海管理局，联合推出了深圳前海驿站通，这是一个企业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共同为企业提供出海全链条服务。具体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培训辅导，第二是通关便利化，第三是风险保障，第四是海外知识产权保险。无论企业有任何的出海需求，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帮助大家对接资源。
1: 就是具体的一些这个服务，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比如说培训辅导涵盖了供应链管理、出口管制合规、跨境知识产权保护等。通关便利化也包括了，比如说提前帮助企业申报，然后全编直提等政策。风险保障又包括了限额申请和快速理赔。然后海外知识产权保险涵盖了一些维权诉讼、侵权保障的内容。
1: 那以往我们有举办过类似的一些这种活动？
2: 对，我们其实去年已经举办了40多场这个出海，包括各种出海的培训服务活动。
1: 对，因为这几年出海这也是一个大的热门。
2: 是的，
1: 是的，关注度也非常高，所以就是大家还是关注到我们发的一些这种通知、活动通知就可以了。
2: 对，我们会有在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官网，包括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融超市等一些平台都会发布，包括在企业的这个出海的服务群里面。
1: 好。那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一个小时时间过得好快哈，好像大家还有很多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还有很多这种没有聊到、没有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这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那最后还是请欧主任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几句吧。
3: 好的，非常感谢明日访谈给我们这个机会，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和提问。那最后呢，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呢，向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企业家宣传一下我们的服务。那第一个呢，就有事尽管来找我们啊，不管是大企业、小企业，不管是融资难、找空间难，还是其他问题，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刚才我们各个负责人都讲了各自平台的一些联系方法，还有就是联系的方式。那么话，包括我们2025年呢，也收到了1180件诉求，半截呢是达到了1849件，这每一个这个诉求都是，我们这个努力的一个结果。相信呢，所有企业的诉求我们都是非常重视，一定尽力办好的。那第二个呢，我们还不光是有事找我们，我们还会主动上门服务。那么我们全区一共有600名干部在全面的走访企业。那么我们在2025年呢，累计走访了5.2万家次，就是不用麻烦企业来找我们，我们还会主动上门服务，主动上门走访，主动向企业请教，主动解决企业问题。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就是坚信我们的服务是没有终点的。那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坐实政策诉求、空间、金融场景这五大服务包，那把我们那个宝企金服、宝景创享、宝地兴业三大品牌做得更实，还要进一步深化我们的1+10+N的3级服务网络。那在园区呢、社区建设我们的服务试点，

0: 面的覆盖我们所有的企业，做好我们的服务。
1: 嗯，
0: 那相信我们这个宝安每一家企业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一定是用我们的脚步来丈量我们企业的需求，以实干破解发展的难题。好，谢谢大家。
1: 刚刚确实看到大家这个发送过来的一些疑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确实每一个企业它可能所处的这个发展阶段，包括这个公司规模也不一样，所以面临的这种问题也会不同。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每一次我们启福中心来到节目跟大家去介绍工作的时候，你都看见我们的工作做得越来越细了，然后给大家提供这个服务也越来越周到了。嗯，然后也是希望能够说助力企业在宝安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嗯，那所以如果大家比如说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困境，也可以多跟我们启福中心这边去进行一个交流。嗯，好，那也再次感谢我们各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其实今天也回答了很多各位听友的问题，相信这很多问题并不是这一家企业遇到的个性的问题，有很多可能是大家在发展过程当中都会遇到一些共性的问题，那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那如果说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你可能在开车在驾驶就没有来得及去记录一下这个详细的一个流程或者答案的话，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关注后续宝安融媒微信公众号推出的这一期节目的推送，那上面呢会有详细的文字版的一个解答。也欢迎大家把我们这一期节目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好，那也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2: 好，再见。
3: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海洋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到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3: 思政新语。
4: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5: 大家好，我是5年级的赵瑞浩。站在展馆里，我看到了一幅幅老照片，那是先辈们的青春，他们用肩膀扛起了这座城市的变迁，真的很不容易。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我们不仅要记住这段历史，更要接好这一棒。请放心，未来的责任由我们来担当。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同学你好，
9: 同学你好，
10: 同学你好，
11: 同学你好，
12: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13: 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14: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1 人寿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人寿同学会。目前这个栏目呢叫少年学习时，我是丁丁姐姐。开学已经快一个月了，大家找回到了学习的状态了吗？学习是需要持之以恒的事情。今天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陪着我们学习、带领我们学习的两位小同学吧。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书院小学校4年级6班的杨新瑞。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书院小学校5年级4班的杜一泽。
14: 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和你们一起来带领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广大的同学们一起来学习新的知识。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主题是什么呢？
15: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
16: 第17讲，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14: 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0: 到国家安全，同学们是不是觉得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实际上，国家安全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个看似平凡又简单，但却暗藏威胁国家安全的隐患的小故事吧。
1: 甜美可口的进口水果也可能暗藏威胁。2015年，一名国外的旅客来到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携带4000克桃子、3.81千克樱桃和1.57千克苹果。因水果属中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工作人员依法对上述水果予以截留。经实验室培养鉴定，从桃子中检出了地中海石蝇。
2: 地中海石蝇可谓臭名昭著，别看机体很小，但它能够危害250多种水果和蔬菜。地中海石蝇繁殖能力超强，若其传入我国，就很可能在果林中分布，对我国的生物安全造成极大危害。
0: 同学们发现了吗？危害国家安全就藏在平凡简单的小事当中。
1: 2020年2月，习近平爷爷指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2020年10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明确了生物安全的重要地位和原则，规定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是的，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有利外部安全环境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依托。
2: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1: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爷爷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为解决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难题，推进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关键在总体，强调的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系统思维和方法，突出的是大安全理念。
2: 习近平爷爷说，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0: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群把国家安全时刻谨记在心中，把国家安全融入到生活每一件小事当中的可爱的人群吧。
2: 在首都北京，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屡建奇功，声名远播。朝阳群众举报犯罪，排查隐患，耳聪目明，正义感爆棚。西城大妈为民服务，邻里守望，群防群治，成为西城志愿服务的金字招牌。
1: 2017年，习近平爷爷在视察北京时专门提到了朝阳群众、西城大妈。他说，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管，光靠政府力量不够，北京有自己的好传统，如朝阳群众、西城大妈，

0: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将每年的4月15日确定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1: 是的，从小我们就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下次再见。

0: 好的，亲爱的同学们，今天的少年学习时我们就学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对国家安全观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平时啊，咱们在生活当中，丁丁姐姐也鼓励大家，也呼吁大家和自己的同学、父母、老师来讨论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下一期节目我们将学习强国必须强军，期待你和同学们、老师、家长一起收听哦。
1: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2: 这里是黑龙滩，
3: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4: 回仙阁、
5: 合肥小三峡、
6: 五龙山、
7: 曲水流香、
8: 天府茶林谷、
9: 华严寺、
10: 金刚寨花坞、
11: 百年梨香，
12: 我们是仁寿新推官。
1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杨新瑞。
1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杜怡泽。
13: 黑龙滩水库的建成是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创造的一个伟大奇迹。水库渠系配套工程历时15年竣工，整个修建工程中10万多人奔赴工地，因工致残1205人，因工牺牲133人，其中年龄最大的58岁，最小的仅16岁。整个工程总投资20266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153万元，群众投资加上头劳折资10113万元，
14: 共用水泥80772吨，木材20276方，钢材4748吨，炸药3531吨，完成土石方4500万立方米，按截面1平方尺，可绕地球1周有余，氨气石方315万立方米，铜3.58万立方米，大坝基础帷幕和固协灌浆4万立方米。按照当时全县125.4万人计算，人均贡献条石13块，整个工程安砌的条石相当于从黑龙滩安砌了一条宽4米、厚0.4米的条石到北京天安门，多出来的石料还可绕如今的北京四环一圈。
13: 水库大坝高53米，长271米，最大蓄水3.6亿立方米，年集雨量7000万立方。湖岸线长310公里，南北长25公里，东西长16公里，水面面积23.6平方公里，岛屿85座。
14: 配套工程有东南干渠2条，分干渠5条，支渠8条，斗渠38条，农渠284条，毛渠985条，共1322条，长3693.22公里，比京杭大运河还长1893.22公里，比珠江还长1479.22公里，其中有渡槽644座，最洞805座，导洪管126座，暗拱1144座，其他小型建筑物13980处，仅隧洞总长就达172.136公里。
13: 黑龙滩水库的建设也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青年石工王恒松是一名突击手，他在坡上清理石料被山上滑下的巨石击倒牺牲后，双手还紧紧握住钻子和手锤。他的弟弟王恒香闻讯后立即赶来接替哥哥没有完成的任务，丈夫尹安松牺牲了，妻子黄淑君继承丈夫遗愿。

0: 做钢筋工，他勤学苦练，学就一身本领。1973年被选为模范。父亲胡万军牺牲了，儿子胡树安带其上阵继续修水库，哥哥李玉成牺牲了，妹妹李翠荣替兄上工地。战士王子良牺牲了，哥哥王光普、妹妹王淑仙一齐上工地。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全县人民争着要为黑龙滩水库做贡献。只有一件事牢记在心，一定把水库修好。
1: 在黑龙滩修建过程中，一共牺牲了133名水利战士，牺牲时年龄未满30岁的有86人，未满20岁的有18人，其中最小的阙德文、高国斌两位战士牺牲时只有16岁，最大的潘子瞻战士牺牲时58岁。让我们记住这些英雄的名字，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呀！今天呢，我们同源同语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人类胚胎。估计很多小朋友呀都知道，人类是属于胎生的哺乳动物，也就是说，小宝宝是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的。那你知道小宝宝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吗？这个过程可是很神奇的哟。最初呀，精子和卵子结合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受精卵，然后这个小小的几乎肉眼都看不到的受精卵会不断的分裂，从一个细胞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然后变得更多，这样很快就发育成了一个胚胎，之后再在妈妈的子宫里逐渐的长大。而最近，以色列的研究人员们竟然创造了一个人类胚胎。这个人造胚胎并不需要利用人类的卵子或者精子来构建胚胎的结构，而是使用了干细胞来完成的。干细胞是一类没有经过分化的细胞，常被称为万能细胞，因为它没有特定的功能，能变成身体中的任何一种细胞，比如分化为保护身体的皮肤细胞，可以收缩的肌肉细胞，或者是用来传递信息的神经细胞等等。发育成人类胚胎的受精卵是最厉害的干细胞，它能够完成一个完整个体中任何功能细胞的分化，被称为全能干细胞。而这次研究人员使用的干细胞没有受精卵这么全能，它只能分化出多种细胞组织，被称为多能干细胞。所以使用这种干细胞构建出来的人造胚胎是不会发育成一个真正的人类宝宝的。

研究人员在创造这个人造胚胎没有使用受精卵，也没有让它在人类的子宫内发育，他们是对多能干细胞进行重新编辑，让这些细胞回到生命更早的状态。这个状态对应的是自然人类胚胎形成的第七天。之后，这些细胞被分成了三组，目的是为了让它们分化为维持胚胎所需的三种不同的组织类型：胎盘、卵黄囊及绒毛膜囊。再将这三组细胞组装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胚胎样结构了。然后啊，这个人造胚胎结构又在实验室中发育了七天，达到了相当于人类胚胎发育的14天的阶段。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因为在这之后，胚胎细胞就开始准备发育出身体的各个器官了。只不过这个人造胚胎并不完善，还不能完全反映自然胚胎的发育，所以准确地说，它只能被称为一个胚胎模型。那么就有小朋友要提问了，研究人员为什么要制造出这么一个人类胚胎模型呢？这是因为胚胎早期的形成和发育非常复杂，还有很多未解的谜团。而胚胎发育的第一个月是胎儿发育最关键的阶段，这个时候哪怕发生一点点错误，都会对之后小宝宝的发育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需要更了解这个阶段，但当然不能直接使用自然发育的人类胚胎去做研究，所以科学家们就制造了这个人造胚胎模型，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且它还可以大量制造。研究人员通过它来试图找出在怀孕早期哪些变化可能会导致出生缺陷。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需要等到胎儿长成，甚至等宝宝出生后才发现了。此外，用人造胚胎的方法还有助于研究哪些药物可能对早期胚胎有影响。我们生病了都要吃药，但是对于刚怀孕的孕妇来说，吃药需要特别小心。但药物又不能在孕妇身上直接做安全测试，有了这个胚胎模型，研究人员就能更直观地观察胚胎细胞对于这些药物的反应。所以这项成果是很有意义的，它能帮助人类研究胚胎的早期发育，或许将来能帮助更多的宝宝健康降生。同学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啊，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也让科学家们有了更多探索的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的读书，为社会做出贡献。我是丁丁姐姐，今天的人寿同学会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最美四季。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恒生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吴光耀。那吴主任呢曾在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工作14年，他也擅长向消化科的多发疾病诊治，对于消化科、内科疑难疾病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于疑难危急重症的患者的处理也有着丰富的经验，精通像胃镜、肠镜的检查、内镜下的息肉切除、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包括食管胃底的静脉曲张套扎术，以及超声内镜技术检查及治疗，能够主持开展超声内镜引导下的胰腺针刺穿刺、细针穿刺的活检技术，那对于消化道出血的内镜下治疗也有丰富的经验，可以熟练的开展内镜下的黏膜剥离术等等。那吴主任呢也是世界内镜组织结直肠筛查委员会的成员，是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脾胃消化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是深圳市医师协会消化内科医师分会的理事。我们欢迎吴主任。
2: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恒生医院消化内科的吴光耀医生。
1: 感谢吴主任啊应邀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吴主任过来呢，我们也主要来聊一聊这个炎症性肠病的相关情况。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吴主任来介绍一下我们科室，让大家有一个了解。
2: 好的，那我们科室的话呢，是深圳恒生医院的一个消化内科，是复星健康集团的一个重点学科，科室下是有住院部、门诊部以及内镜中心。那么科室的一个团队呢，均来自国内三甲医院的一些技术骨干，现有主任医生有3名，副主任医生有2名，主治有3名，住院医师有1名。而且我们科室有一个专职的一个医疗助理，专门负责我们关于对于炎症性肠病的一个随访工作。那消化内科的话呢，是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的消化内镜专业能力培训的一个基地，可以为下级单位呢培养内镜相关的一些人才。同时的话呢，是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消化内科管理分会的一个消化道出血专委会的一个副主任委员联盟单位。同时的话呢，科室在炎症性肠病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溃疡性结肠炎跟克罗恩的一个诊治方面，特别是在生物制剂的一个诊疗方面的话呢，积累了很丰富的一个经验的，是广东省炎症性肠病医联体单位，同时是深圳市炎症性肠病专病联盟单位，是深圳西部地区的一个炎症性肠病联盟单位。同时的话呢，在消化道早癌的诊断跟治疗方面呢，也具有非常丰厚的一个经验。同时的话呢，我们在国内率先应用了一个拉玛泽呼吸减痛法，应用于胃肠镜相关的一些检查，可以达到了几乎无痛的一个效果。同时的话呢，对于结直肠癌的一个一级亲属提出了一个实质筛查的方法，对一级亲属的一个结直筛查起到一个早筛早查的一个作用。
1: 感谢主任的介绍啊。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呢叫炎症性的肠病，对吧？其实我之前也看过一些资料，它好发于年轻人，那常常呢被误以为是这个普通的一些胃肠炎的一些问题。而且这几年我会发现，包括我在翻阅一些就我喜欢看的一些这个媒体啊短视频啊等等，其实我会发现好像发病率有上升，而且时不时能看到那种就是有那种鼻子上插了一个管子，然后就说好像是这种叫 IBD， 对不对？它的那个缩写，就炎症性肠病。那我想问一下主任，什么是炎症性的肠病呢？
2: 其实我们目前通常所说的一个炎症性肠病的话呢，它主要包括2组疾病，一个的话呢是溃疡性结肠炎，另外一个的话呢是克罗恩。当然这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分类的，目前还有一部分的话呢不能划入这2类的，它一个叫非溃结非克罗恩的一个炎症性肠病，其实还有这一类。那他们两者有一定的一个区别。那像溃疡性结肠炎的话呢，它的主要的一个炎症是局限于结肠的一个黏膜层，也就是说它在我们的黏膜的

0: 表层，而且几乎都是从直肠开始的，成一个连续性的，像近端，也就像我们的口端、口侧、
1: 肛门，
0: 对，从肛门往上走的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那么呢，最到了很严重的状态下的话呢，可以整个结肠都受到波及的。那克罗恩病的话呢，又跟这个有不一样。克罗恩病的话呢，它可以从我们的口腔一直到肛门的整个消化道都会受到累积，但是的话呢，它最常见受到累积的是我们的小肠跟我们的一部分结肠。这是我们在临床上见到最多受到累积的一些部位，而它的一个跟溃疡性结肠炎不同的一点的话呢，它是以一个透壁性的炎症和跳跃性的一个病灶作为特征。那这个跟溃疡性结肠炎是一个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溃疡性结肠炎它局限在黏膜层，而我们刚刚讲
1: 你说
0: 到
1: 那个透壁，就相当于它会穿过去吗？
0: 对，就是它的这个炎症，它的发展是往深层次的去发展，而往深层次的发展的话呢，它后续如果说没有控制好，
1: 不好愈合，
0: 对，不好愈合，它容易发展变成一个穿透，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穿孔、内漏啊，或者形成肛瘘啊这些等等这样子的一些疾病。另外一个，它的疾病表现为就是说它有一个跳跃的特征，它不是像刚刚讲的溃疡性结肠炎一样从直肠一直往上走连续的分布，它不是，它可能是这一段是正常的，然后中间有一段是发病的，然后再过一段它又
1: 隔很远又有一块，
0: 对，那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的。
1: 这个确实还挺复杂的，主任。那这种疾病啊，就是说，就是我刚才跟你也提了，我也看一些资料来了解一下，他说就是在广东，尤其是在我们深圳还挺常

0: 这一些因素都是我们发病的一些诱发，或者说一些易感的因素。那其实，我们归纳一下的话呢，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人群，就是需要有相关的情况的话呢，大家就会得注意。那么，第一的话呢，就是说，年龄的问题。无论是鬼节也好，和克罗呢也好，我们在深圳遇到的一些病人呢，普遍都相对比较年轻，特别是克罗
1: 这个年轻是多少岁呢？
0: 你像我们遇到的最年轻的，去到6岁，那如果像，
1: 这么小。
0: 对对对，其实有一些更早发的，我们看到过报道的，最年轻的是什么？出生就被诊断了。
1: 哇，
0: 这是非常早的，当然在临床上这种就比较罕见一
1: 点，罕见一点。
0: 但其实临床上见的更多的就是青少年时期，大概就是15、16岁，甚至有些可能10岁左右就开始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些情况了。所以的话呢，这一类从15岁到30岁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年龄段，就是发病的初发的一个高发年龄段。
1: 那其实我跳过了这个年龄段。
0: 对对。
1: 那还有没有下一个高峰？
0: 那其实还有的，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的话呢，它的发病相对于克罗恩，它会稍微晚一点。像他们有一些人的发病，他有些人去到了40、50岁才开始发病的也有。50岁到70、80岁的这一段时间的话呢，也有一部分人会出现一个表现的。
1: 这个大家还是要关注，就是啊，说到这我插一嘴啊，我们接着这个问题说，但是大家体检很重要。对吧？胃肠镜的检查，我在这插一嘴，就是因为你看15到30岁，可能很多人不会把胃肠镜纳入到。
0: 是的，是的，
1: 检查当中，
0: 这个可能在常规的体检里面，大部分人是不会把这个纳入进去。但其实，除了年龄是一个因素之外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可以来判断。
1: 例如亲属。
0: 对，
1: 遗传倾向，
0: 比如说你家属里面，你的一级亲属，刚刚我们提到一个一级亲属实质筛查这样子，其实
1: 爸爸妈妈、孩子，
0: 对，还有你的兄弟姐妹，对，这些人如果说他有某一个人有这个疾病啊，那你自己就要高度重视了，这有关于一级亲属方面的这些风险的一个因素，
1: 对，
0: 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男性的朋友要注意了。要把烟给戒掉了。
1: 抽烟的男性容易高发这个疾病。
0: 对，现在现有的一些研究资料的话呢，就认为说克罗恩病可能跟主动的吸烟会增加它的一个发病率，而且会增加它术后，就我们提到的
1: 恢复，
0: 对，术后的复发、瘘管的狭窄等等的这些并发症的一些情况。另外一个的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些饮食，那饮食里面其实现代的饮食啊，我们认为现代的饮食是
1: 吃太多了，
0: 高脂高蛋白的这些饮食，它有时候会增加它的一定的
1: 炎性反应，
0: 对，会增加它的炎症的反应，然后导致这个疾病发病的风险增加。
1: 对，
0: 另外就是一个药物的影响。你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发烧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退烧药。退烧药其实是属于我们叫非甾体抗炎药这一类的药物的话呢，长期的一个使用或者长期的暴露，特别是我们经常遇到有一些人，哎，经常会发生偏头痛，他偏头痛就长期说，哎，我一头痛我就吃这个止痛药，效果特别好，然后我就经常吃。
1: 那不行。
0: 那这种长期的这个暴露也会增加这个疾病的发病的风险。
1: 就是这种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就止痛类的。大家吃这个还是要谨慎，
0: 对，要谨慎，要谨慎。
1: 遵医嘱，要么就是你这个肯定不能作为你日常用药的一个常规用药这样做。
0: 对，不能说把它当成一个万能的药这样子来用，因为虽然说它对于你的止痛效果可能会很好，但是长期的使用还是会有一些风险。我们刚刚提到说，比如说刚刚讲这个炎症性肠病是其中一个风险。那其实我们更担心的是。经常，特别是现在冬季到了，吃了这个药导致出血了。我们今天才刚有一个病人吃了这个药导致的一个出血的这种情况。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另外一个容易诱发的一个因素的话呢，就是感染。其实我们遇到有不少的病人，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这个病，他在突然一次拉肚子之后呢，隔了不久他就开始感觉拉肚子好不了了。然后慢慢的好不了之后呢，反复去看，看了一段时间才诊断说，哦，它其实是一个溃疡性结肠炎，或者是一个克罗恩病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感染也是它的一个
1: 易发因素，
0: 对，
1: 容易导
0: 致它发作的一个
1: 因
0: 素之一。另外一个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伴发的一些免疫性疾病，你比如说我们很经常遇到的，比如说有一些皮肤有问题的，比如说银屑病啊，那个硬皮病啊等等这些，还有一些强直性脊柱炎，这些病人他同时并发有炎症性肠病的一个概率也是比其他人要高很多的。 啊，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另外一个就是现代人的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你比如说现代人的一个快节奏的生活，特别是深圳的一个生活节奏非常的快，所以这。

0: 那种高压力啊，然后你的心情抑郁啊、焦虑等等这些情况呢，都会对疾病的一个进展产生影响，
1: 促进作用。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刚才其实主任您在说到这个易患这种疾病的人群的时候，其实提到了例如拉肚子这件事情，对吧？
0: 对。
1: 那除了就是拉肚子我们要高度怀疑，还有哪些表现是临床上我们可能要往这个叫炎症性肠炎上这个考虑了？
0: 其实像我们临床上遇到的这一类的疾病的话呢，我们通常会把它分为共同的症状跟有不同的症状。你比如说所谓的共同症状，就是说溃疡性结肠炎跟克罗病都有可能出现的，而且这些症状呢它非特异。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没有特征性，不是说出现了某些特定的症状才是，有些可能看着好像很普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拉肚子。
1: 对
0: 啊，那它有可能
1: 那拉肚子很多情况都拉肚子。
0: 对，很多情况都会拉肚子。你比如说你不小心吃了一个坏的东西啦，或者说你感冒啦，那个感染了病毒啊等等，这些都会导致你拉肚子。但是溃疡性结肠炎跟克罗恩的拉肚子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比如说像溃疡性结肠炎的这种拉肚子，它一种特征性的一些表现就是你的大便里面有一些粘液，或者说带有一些血。它的所谓的这种粘液血便是我们比较有特征性的，是什么样的？就是有点像我们的脓的鼻涕里面带有点血丝的那种感觉，很粘稠的这种，这种是一个比较特征性的。
1: 那其实在就是我们的说粪便当中能看到血丝了，那这个不是挺严重的吗？
0: 对，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说你的粪便里面遇到有血丝了，
1: 肉眼可见，
0: 对，你肉眼可见的这种有血的这种状态
1: 还是
0: 一定要到医院里面找医生。
1: 对对对，
0: 虽然很多人认为它可能是痔疮，但其实痔疮只是占了它的原因里面的一部分。其实临床
1: 可能痔疮都是一小部分，会不会有的时候
0: 可能三分之一左右的
1: 量，3/1左右的量，
0: 对，三分之一左右的一个样子。另外一个就是它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就是肿瘤啊、肠癌啊，这些也是会有这种的表现。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症状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它的一个溃疡性结肠炎，它是以从直肠开始，从肛门口开始这一段有开始出现炎症，所以它有一个特征性就是里脊厚重。也讲到里脊厚重这个词的话呢，
1: 什么意思呢？
0: 很多人不懂。
1: 对，
0: 那其实所谓的里脊厚重很好理解，就是我感觉我想去拉厕所，想去上厕所，想去拉，但去到厕所呢又感觉没什么东西，要拉出来只有一点点，
1: 有便意，但是出来的量不多。
0: 对，而且经常感觉说我不去上厕所马上就不行，要拉到裤子上的那种感觉，很急迫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没有多少东西。实际上它是一个炎症对我们直肠的一个刺激导致的。另外一个的话呢，像克罗恩的话呢，它的一个腹泻的话呢就跟溃结不太一样了。克罗恩的腹泻它往往可能是以一种水样啊或者烂的糊状的大便的为主，它那种带血的反倒会很少，因为它累积的肠段不同，它是在上段的那个小肠和比较靠近小肠的那段结肠出问题，所以它对于我们的一个肠道食物里面的一些水分的吸收受到影响，所以说反倒说会出现一些糊状啊，当然它也
1: 不成形。
0: 对，比较稀烂不成形的大便。
1: 对，我又要插播一条，其实吴主任，我会发现很多人在年底做体检的时候都不喜欢查大便这项，都不检，或者是哎呀有这一项我都就懒得。但其实这项很重要。
0: 对，其实我们消化道的很长的一部分疾病可以通过这一个简单的一个检查。
1: 对，如果你不做胃肠镜，那大便的
0: 大便其实
1: 还是要做
0: 很多。特别是你像我们经常从各个场合都能听到的说肠癌，其实肠癌的很多场合的一个筛查，你像在国外他们并不是以胃肠镜起手来筛查的，他们是以粪便的筛查起手。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像我们这边做胃肠镜
1: 预约那么好约。
0: 对，没那么
1: 方便，
0: 我们相对来说会方便一点，所以我们的胃肠镜会相对做得更多一些，更容易约得到。
1: 是的，就是反正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粪便的情况。
0: 对，
1: 就每次解完了看一眼。
0: 对对对，就是你上完厕所之后瞄眼，这样子其实对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个顺手而为的一个情况，因为你毕竟你要冲厕所什么瞄眼，而且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自己的很多情况。
1: 对，成不成形啊，像是不是水样的，
0: 对，
1: 有没有粘液呀，像最最危险一点稍微有没有血丝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0: 对，然后讲完这个腹泻之外的话呢，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肚子痛。
1: 对，我就说了，那你拉肚子肯定会有点肚子痛吧。
0: 对，拉肚子的腹痛，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腹痛的话呢它也有一定的
1: 不一样吗？
0: 不同。
1: 嗯，
0: 你像我们有时候感觉拉肚子的那种肚子痛，你会感觉是一阵一阵的，
1: 对，
0: 你过。

0: 上完厕所之后就感觉
1: 就好了，缓解了。
0: 对，但是它这种的腹痛的话呢，它大多数是以肚脐周围的一个慢性隐痛，而且它没有什么规律性可言。它痛的可能甚至有时候是痛一天，也有可能它就痛一会啊、所以它这个疼痛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规律。另外一个就是，在年轻人，特别是小孩子里面会比较常见，就是说发现小孩子的生长发育受限。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现代人比如说像现在的深圳啊，基本上95%以上可以说是没有营养不良这样子的一些情况的。
1: 对，
0: 现代人的一个生活已经可以做到说你的
1: 只有你不想吃的，没有说你吃不到的。
0: 所以如果说他一个发育不正常，那一定要进行筛查，看看是否有相应的一些疾病了。
1: 确实，尤其就是要小朋友啊，这个生长的这个基数不达标，体重啊身高，
0: 对，他的
1: 体重
0: 身高没有达标，除了要关注他日常不吃饭之外的一些原因，因为他有时候他不吃饭其实是某些疾病的早期的表现来的。
1: 对，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了，刚才您说了腹泻，说了这个腹痛，那如果说小朋友长得不好，或者说他有厌食，或者说他对于吃东西不感兴趣，那其实家长还是要关注。一般来说小朋友都对吃哇，那真的是很
0: 正常来说，你看我们小朋友他本身他的运动量会比较大，所以他的消耗
1: 会
0: 比较多，然后他的生长发育所需，所以正常来说我们小朋友他的一个饭量啊应该都会很好。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尤其吃到那些不想让他们吃到的炸鸡啊披萨那
0: 对，
1: 如果他有点厌食了，这个还是要注意。
0: 对，如果说小朋友说见到啥他都感觉没胃口，那一定要小心。
1: 对，要关注一下。
0: 对，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其他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
1: 会发烧啥的吗？
0: 会，一些中低度的一些发烧，当然他如果出现发烧了，他可能往往伴随有其他一些情况，比如说他提示他已经有脓肿的形成啊，会并发感染等等这些情况了。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有些人会把它当成一个痔疮肛瘘等等，因为感觉好像肛门口有东西，有些人就会把它当成痔疮。另外一个在肛裂肛瘘这一个情况的话呢，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比较常见
1: 病嘛，小病嘛，觉得
0: 对，因为很多人不把它当一回事。我们也发现有不少是从肛肠科给我们转过来的病人，他最开始是什么，是以为他是一个普通的肛瘘，然后去做了手术，以为肛瘘做了手术之后肛瘘怎么总长不好因为他这个疾病本身会影响他的愈合，所以他就从长不好了再转过来给我们去进一步去筛查，才发现他是这样子的情况。
1: 还有
0: 一个的话呢，就是前面讲的是共通的症状，还有一些是他特有的一些症状。那特有的症状的话呢，就比如说葵杰刚刚提到一个腹泻啊等等，这个之外的话呢，他还有明显的，比如说严重的一些情况下的话呢，他会出现一些中毒性巨结肠啊，会有大出血的一些情况啊等等。那克罗恩病的话呢，其实它更常见的，它是以一个并发症或者一些合并症的一些情况来看的。
1: 像经常我会听到一个词叫肠梗阻，那克罗恩病这种会出现吗？巨结肠算？他们都算一种吗？
0: 克罗恩病的肠梗阻是很常见的，
1: 是吧？
0: 他们因为他
1: 其实肠梗阻很容易聚结肠啊，我是觉得，因为它堵在那里
0: 不
1: 一样。
0: 肠梗阻跟聚结肠是两方面。肠梗阻其实像克罗恩病的肠梗阻，它往往是以小肠的梗阻
1: 为主，
0: 因为它的病变主要就集中在我们的小肠，而且小肠本身就它的腔隙比较窄，然后它的愈合的时候呢，它又会发生增生，然后反复的这个溃疡愈合增生，那就长疤了之后呢，肠道就慢慢的变窄了，窄了之后就容易诱发肠梗阻，这是一个肠梗阻引起的一个并发症。另外有些人可能会是以肠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小孩的生长发育受限啊，然后有些人是以关节的问题，骨科的问题，比如说刚刚提到一个强制性脊柱炎，
1: 这个肠内的问题又会影响到骨骼。
0: 它其实因为是一个自身免疫的问题，所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肠道外的一些组织。你比如说我们刚刚提这个强制性脊柱炎，它是合并症或者说共发病之一，也是很常见的。另外有些人的话呢，它会表现为皮肤的问题。你像我以前遇到过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她来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是诊断她是一个溃疡性结肠炎的，然后她后面那一次来看病是什么呢？是一个脚烂的一个大洞，当时把我吓了一大跳，怎么感染这么严重？后来我们才认识到她是以脓皮病。一个叫脓皮病的一个
1: 发病
0: 了过来看的。另外一个的话呢，
1: 那这个他都是看皮肤科了，都不是看咱们科。
0: 他当时为什么会看向花科，是因为

0: 我们之前给他诊断了，已经帮他诊断了是溃疡性肠炎，然后他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有别的一些表现，所以就直接来了消化科。但是当时他的进展确实是很快的，才一个星期不到，就我们看着他从正常的皮肤一点发红而已，然后就变成整个脚踝烂了一大片，差不多有4-5公分的一个烂了一个大洞进去。
1: 哇，那好！
0: 当时我们都担心说他这个会不会严重的要把这个脚要截掉，所以当时很担心。还好当时他的治疗之后呢，他的效果还不错。经过大概是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治疗，通过我们各方面给他调整了，用药之后呢的话，他还是经过保守治疗，慢慢自己恢复长好了。
1: 哦，那真的是不错，感谢吴主任。
0: 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呢，它可能会表现为比他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眼睛的一些葡萄膜炎等等，这样子的一些疾病。
1: 对，它的外在表现像您说的，可能还真的挺出乎你的意料的。
0: 对，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什么脓皮病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以肛周脓肿啊等等这些情况也蛮多的。肛周脓肿，因为我们知道肛门区的话呢，它有很多汗腺，有些人如果他自己日常的生活中他的一个卫生习惯不好的情况下，肛周的皮肤长期潮湿，它本身就容易诱发肛周脓肿。因为它的大汗腺很多之后呢，它没有保持自己的一个卫生，
1: 对，
0: 然后它就容易诱发局部的一些小的感染，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容易并发我们的一个肛周脓肿的。那有些人就是其实是，当然肛周脓肿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些人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些表现来的。
1: 这都是一些外在的一些
0: 对，
1: 那这个诊断复不复杂，主任？就是他这个诊断，其实像您说的，我觉得他真的挺复杂，而且没有完全那种特异性的一些症状，我们就对号入座的这种。其实这个把它作为诊断标准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医生的很多经验。
0: 对的，对的。其实说到诊断的话呢，其实这一点要跟大家提醒，为什么呢？因为目前它不像说不癌症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肠癌、胃癌，我们取个活检病理可以看这个是癌，那我就给你确定它就是癌，
1: 确诊
0: 这个不是癌它就不是癌，那不是。对于炎症性肠病的话呢，它目前没有一个金标准。它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诊断，最常见的是一个排他性加综合性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谓的排他，它必须排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一系列，比如说感染啊、脓肿啊。
1: 你看，虽然你说那个女孩子她脚上出了问题，我们得排除她是皮肤有问题或者血糖有问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再往这边
0: 排除其他的问题，然后再加上我们有一些。这个疾病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表现，或者说核心的一些发现，我们临床上能看到的，通过抽血啊，通过B 超啊、CT、磁共振等等，包括胃肠镜、包括病理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检查，来做出一个综合的判断。那这里面的话呢，我要提几个比较简便的，或者说可以我们比较快速的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快筛的一个方法。那第一个就是症状。刚刚提到的一个大便的一个改变，第二个可以做一个钙胃蛋白的一个快速的一个筛查。
1: 这个是抽血吗？
0: 钙胃蛋白是我们的粪便里面的检测。
1: 也是粪便的检测。
0: 对，所以通过这个，如果说粪便的钙胃蛋白很高，那你就往这一方面去考虑了，就要做进一步的详细的一个筛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假如说你抽血已经发现很多炎症，而且你血沉啊等等这些指标都非常高的情况下，那你要进入下一步的一个评估。
1: 吴主任，这样我们要先进一下宣传，一会儿宣传之后呢，我们再请吴主任继续来聊诊断的一些方法。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大暑上下蒸煮，它是三伏天的前奏。暑是炎热，小暑即为小热的意思。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讲，小暑六月节，暑热也，旧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由小也。小暑三候，初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阴暑至。小暑节气之后的五天，随着热风袭来，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暑气难耐，蟋蟀离开田野，躲在墙壁上纳凉。幼鹰由老鹰带领，从鸟巢当中飞出来，在清凉的高空中开始学习飞行搏杀猎食的技术。三伏天出现在小暑和处暑之间，小暑大暑在易经上对应一个遁卦啊，清代李渔所言，阴下藏，闭门谢客。小暑的养生起居上要蛰伏，少动多静，及时补水，防止过汗，还要避免暴晒，预防中暑。在情志上应当平心静气，所以我们要消暑，还应该注意保护阳气，忌贪凉。小暑饮食养生，既要注意清热驱暑、健脾化湿，还要温阳散寒，宜多食用荷叶、土茯苓、扁豆、薏仁等材料煲成的汤或者粥，多食西瓜、黄瓜、葫芦瓜、冬瓜等蔬菜瓜果来清热驱暑化湿。那么在我们民间有小暑吃藕尖的习俗，中医认为莲藕味甘性平，能够凉血散瘀、止咳除烦、治疗苦夏之病啊。我们在饮食当中可以凉拌，也可以小炒，还可以煲汤，是兼具味美啊又养生的应季节食材。温阳散寒是三伏天春夏养阳的重要内容，可以晒背、吃姜、艾灸，适当食用生姜可以健脾胃、去寒湿，驱逐夏天贪凉饮冷之后体内产生的寒湿邪气。在节气药膳方面，我们推荐乌梅三豆饮。材料：乌梅三颗，黑豆、赤小豆、绿豆各30克，冰糖适量。做法：把三种豆子浸泡2小时，加水1500毫升，一同放入砂锅内熬煮1小时以上，煮到豆烂为止。功效有清热解暑、健脾利湿，适用于夏天出现的暑湿重、头晕乏力、低热等症状，或者是湿疹、痱子、痤疮、痘疹等等皮肤问题。节气导引方面，我们推荐小暑翘足舒筋室，每日的丑寅时两手居，曲压一足，直伸一足，用力侧3-5度，叩齿、吐纳、延液。它的功用是调理脾经和肺经的病症，或者失血引起的相关症状。适应症有咽干啊、喘咳、脐周嘈杂、身体沉重，或者是半身肢体肌肉的运动障碍，麻木、健忘、肛门脱出、手腕无力、情绪不稳、喜怒无常等都有调理效果。感谢大家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恒生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吴光耀。吴主任呢，曾在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工作14年，他擅长消化科的多发疾病的诊治，对于消化科、内科的疑难疾病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于危难啊急重症的处理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像胃镜、胃肠镜的检查、内镜下息肉切除、内镜下 下黏膜切除术，包括食管胃底的静脉曲张套扎术都非常擅长。那超声内镜技术检查及治疗也是非常擅长的，能够主持开展超声内镜引导下的胰腺细针穿刺活检技术，对于消化道出血的内镜治疗也有着丰富的经验，擅长开展内镜下黏膜剥脱术。那吴主任呢，也是世界内镜组织结直肠筛查委员会的成员，是广东省中西结合学会脾胃消化疾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是深圳市医师协会消化内科医师分会的理事。今天呢，节目当中啊，我们跟主任聊的呢，就是一些叫炎症性肠病，对吧？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些诊断的方式跟方法，我们吴主任再给大家再做介绍一下。
3: 好的好的。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说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判断方法，就是说大家如果说遇到这些指标有异常，大家要进一步的去查。那前面讲到的是一个钙胃蛋白粪便的一个钙胃蛋白跟你的症状，有拉肚子啊等等这些的症状。那除了这个，假如说你查到了这一项是阳性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做更进一步的一个检查。那更进一步的检查其实就包括几个方面了。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小肠方面的一个检查。那小肠方面的检查目前比较通用的一个就是无创的检查有三个，一个是我们小肠的造影，包括 CT 的造影和磁共振的一个肠道造影。第二个的话呢，就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胶囊内镜。胶囊内镜的话呢，也可以
2: 就是吃一粒胶囊下去吗？
3: 对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做体检的时候也会用到，说把它来看我们的胃有没有什么问题。但其实上我们在临床这一个器械最开始开发出来并不是用来看胃的，而是用来看小肠的。所以它在临床的应用仍然是以看小肠的黏膜病变为主。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有创性，所谓有创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小肠镜。来查看我们的小肠，
2: 这相当于是肠镜的一种。
3: 它其实是肠镜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肠镜的进阶版本，或者说是胃镜的进阶版本。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我们的胃镜可能就看到我们的胃十二指肠，它就看完了，它就不再往下面走了。肠镜的话呢，看到我们小肠最后一段，比如说像末段回肠这里，看到这里我们也就结束了，
2: 就没有办法再往深了走了。
3: 对，因为它本身也就才那么一点点。那小肠镜的话呢，比如说临床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双气囊小肠镜，它是从上面口腔的话呢，是除了进十二指肠之外，还得继续往下走，进到我们的空肠，一般是空肠跟回肠中间的那一段，然后做一个标记，做一个标记，然后再从下面肛门这边重新进去，然后又除了进末段回肠之外，又得从回肠往上走。
2: 那这个就很全了。
3: 对，这个可以是说我们的一个小肠里面的一个
2: 全景，
3: 最全景的一个检查了。但是它做起来会比较麻烦，因为做起来一个做下来要快的话呢，可能要一两个小时。所以在这平常情况下，如果不怀疑肠道相关的疾病，小肠相关的疾病
2: 也不
3: 不会作为常规的一个检查。
2: 常规其实就胃肠镜。
3: 对对。
2: 还有刚刚您提到那个就是什么造影剂，就它你要打造影剂还是喝造影剂啊？
3: 它这个是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喝的是作为对比剂，喝的是对比剂，就是把你的小肠把它撑开，不然它黏膜全部粘在一起，
2: 看不见，
3: 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所以在做这个小肠的 CT 造影也好，磁共振造影也好，都需要有一定的一个对比剂让它张开来。这是我们看小肠的一些方法。对，那除了小肠的检测之外呢，就还有我们上消化的胃的、下消化的结肠的，就我们常规的胃镜肠镜了。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它虽然说克罗病它的好发部位是在小肠，但在小肠中间段发病的，除了一些比较典型的之外的话呢，它并不是说特别多，它还是有蛮大一部分是以末段回肠跟我们的结肠病变为主，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以我们上消化的，比如说我们的胃啊、食管啊，一些不常见部位的溃疡的表现为主。那通过胃肠镜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定点的活检，而且规范的定点活检，按照指南的要求是每一个阶段都得取得这种活检，它可以比较好的一个通过病理发现它一些特异性的表现。当然这种特异性的表现它能够协助我们判断，但不能说它没有这些特异性表现我们就认为它不是。
2: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内镜检查。
3: 对，
2: 那影像学的检查。
3: 影像学的检查其实就刚刚我们讲到的一个 CT 的造影、磁共振的造影。其实这种造影的话呢，就 刚刚讲的就是说可以明确小肠方面的问题。
2: 嗯，
3: 另外一个我们在前面提到说它的诊治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2: 嗯，
3: 它还需要排除其他感染啊，比如说一些病毒的感染啊，
2: 嗯，
3: 一些细菌的一些感染啊，一些其他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啊，
2: 嗯，
3: 那排除其他的感染，那比如说我们一些常规的血的检查啦，粪便的检查啦，另外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排除我们肺部的感染，那你可以做个胸部的 CT 啊，
2: 嗯，
3: 比如说排除结核啊等等这些的一些检查，这些的话呢，其实你到有相应的专科经验的医院里面呢找医生，医生会给你做相应的这些检查，
2: 嗯，
3: 整套的都给你安排下来。
2: 嗯
3: 啊，
2: 对，那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通过这些检查就能够基本确诊这个疾病了，对不对？
3: 通过这一系列的检查的话呢，
2: 嗯，
3: 如果典型的这些病人的话呢，那基本上通过这一系列的检查，然后之后呢就能够做一个基本的一个诊断出来了。
2: 嗯，那诊断完了之后，我们的治疗呢？这个病我知道，其实治疗起来还是相对来说是个持久战，
3: 对，
2: 而且方式方法可能相对来说也会稍微复杂一点，需要注意
3: 的
2: 东西也会比较多。
3: 因为这个疾病，我们刚刚聊到说，以前认为它不多，
2: 嗯，
3: 但实际上现在认为其实它并不少。
2: 嗯，慢慢发现的就比较多，
3: 对，所以也有很多的人关注到他现在的一个治疗。
2: 嗯，
3: 那其实他的治疗的话呢，从我们以前传统的一些氨基水杨酸类的一些药物，到现在的一些小分子药物啊，包括那个单抗类的这些生物制剂等等，这一些的一系列的一些药物的治疗都好，都非常多。你像我们以前的氨基水杨酸类，比如说美沙拉嗪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药物，
2: 嗯，
3: 那在没有生物制剂或者说免疫制剂应用的不广泛之前，其实以前激素也是曾经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
2: 抗免疫激素，
3: 对，但是现在的治疗里面已经不把激素作为一个维持的一个首选了，
2: 嗯，
3: 它只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些在急性爆发你又不能接受到很好的其他一些药物治疗的情况下的一个快速缓解它的一个手段。
2: 嗯，我想问一下主任，像这种药物的治疗它算是终身吗？就终身要接受吗？
3: 其实可以认为说它是需要终身，一旦你诊断之后需要终身。
2: 嗯，
3: 因为我们常常在临床上说，
2: 嗯，
3: 炎症性肠病是一个绿色的癌症。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绿色癌症？它可以长期的控制得很好，
2: 嗯，
3: 但是为什么就认为癌症它可能会伴随你一辈子？
2: 嗯，
3: 伴随。

0: 一辈子。
1: 其实它跟癌症不同，癌症我们还有治愈的这个概率，如果早期发现。
0: 其实
1: 但这个就是属于终身，你要
0: 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治愈。我们其实目前临床治疗的目的啊，就是说把它控制在它的一个缓解期，而这个缓解期我们希望它控制时间越长越好。你比如说我可以控制它在10年甚至20年一点都不发病，那需要控制在把它控制在这个缓解期，每个人的用药的剂量啊，用药的多少啊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可能他认为我甚至不需要用药，我甚至说我一个月用几天药可能他就好了，他就
1: 这个用药是口服吗？还是塞一些药进去？
0: 这两种方式都有，口服的药也有，静脉的使用的也有，包括打皮下的一些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单抗类的一些药物，生物制剂的这一类的药物也有，包括一些栓剂的通过直肠塞进去的这些药物都有。我们也遇到过有些病人，因为他一个星期可能就用两三天，他那个栓剂他就可以控制得好，一点症状都没有。那这种也是一个控制的一个
1: 比较
0: 好的一个情况
1: 案例了。
0: 对，那还有很相当大的一部分病人需要定期，比如说每8周这样子到医院里面去打这个生物制剂啊，这样子的一些病人，这部分病人占了不少的。
1: 主任，我想问，就是我们如果控制得好，就比较好，就是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有那种带鼻饲管的，那个相对来说就严重吗？
0: 对，其实你像如果说需要用到鼻饲的病人，
1: 他往往吃正常的食物了，
0: 他往往是已经比较严重了。正常的食物在这个时候是不建议他吃的。你像如果说需要用到鼻饲，他往往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肠道的炎症很严重。那你如果说正常的食物，我们的食物的吸收基本上是在小肠，
1: 对，
0: 他小肠的里面一大片的很严重的炎症啊，这个时候他对食物的分解等等这些功能都丧失，你再指望它去吸收是吸收
1: 不
0: 了。所以你如果说按正常的饮食，反倒会加重它的负担，会导致疾病加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鼻饲啊，然后用一些肠内的营养粉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治疗。
1: 所以就是如果不严重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不用鼻饲的那个。
0: 对，如果说控制得很好，
1: 它不会影响外表，看不出来什么，
0: 完全看不出来。你像有一些控制得很好的，我们有一部分病人，他们甚至他们还经常跟我们聊天说，我们去吃烧烤啊什么这些，这一部分人是也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人。当然我们不建议说你经常去吃，
1: 对对对对，
0: 因为这毕竟是不健康的一个，
1: 你可能吃一串解一下馋，
0: 对，这毕竟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我们还是不提倡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1: 这种能手术吗？就是说通过手术是不是它治愈的概率，成功的概率高一点，还是说
0: 怎么说呢？对于炎症性肠病来说，特别是克罗恩，手术它是它的一种治疗的手段，但我们不能认为说它手术好了它就没有了。手术只是作为它一些并发症，比如说里面发生了内漏啦，产生了一些脓肿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情况下，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才建议去手术。如果能保守治疗的情况下，我们尽量还是建议保守治疗，
1: 首选都是保守治疗。
0: 对，因为你即使手术之后，它仍然它的手术的伤口啊，也会成为新的发病的一些部位来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它认为说你手术之后它就万事大吉，没有别的
1: 一劳永逸，这是
0: 不
1: 可能，不
0: 能把它这么认为。
1: 其实刚刚您提到饮食，其实我也关注到饮食，就是如果说炎症性肠病，它这个饮食的话，还是要非常非常的要注意，对不对？
0: 其实我们对炎症性肠病的饮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你在保持你自己健康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饮食的基础上，满足几条要求。第一，你的营养要均衡。因为这一类病人往往就是小肠的吸收功能很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很多出现一个营养不良的情况。所以你营养不良的情况下的话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的状况不好了，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那就进一步加重了他的营养不良。其实在他的一个非发作期或者叫缓解期的时候，你保持正常的一个饮食之外，能够保证他足够的能量、足够的蛋白、足够的营养的情况下，维持正常的体重，他的饮食并没有说很多很多的一个禁忌啊，只要一些特定的一些导致他发作的一些食物你不碰就行了。那讲到这个特定的一些食物，有人就会讲，是不是这个我不能吃，是不是那个我不能吃？
1: 对，
0: 这里面没有特定的食物。
1: 我其实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多吃点粗粮好，但是对于胃肠道消化功能不好的人，那它相当于全谷物的东西
0: 其实对于
1: 不能吃
0: 溃疡性结肠炎的人，他这个可能影响不会特别大，但是对。

0: 罗恩反倒是有时候有些病人这一块是不能吃的。
1: 哦，
0: 那每个人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
1: 这个确实
0: 没有
1: 比较分得细，
0: 对，没有一个特定的、
1: 嗯、
0: 我们叫个体化。为什么叫个体化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你可能你能吃的东西你换了另外一个同样的疾病的病人他不能吃，
1: 不能吃，
0: 对
1: 对，
0: 因为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说别人可能他吃了会诱发他疾病发作，你吃了啥事也没有，那你不能这样说，这个你就不能吃。
1: 嗯，因为每个人
0: 但在发作期，
1: 嗯，
0: 就是他在他急性发作的时候呢，要遵循一个尽量采取一个低渣或者无渣的饮食，
1: 嗯，
0: 这个能够减少他疾病的一个炎症状态。你像低渣无渣的这些，
1: 那都打碎嘛，用破壁机打碎。
0: 哦，不是不是，
1: 哦，
0: 是它的含的成分里面的这个低渣，
1: 哦，
0: 你打碎其实它的纤维还在。
1: 哦，
0: 嗯，你像我们像有一部分病人的话呢，我们需要他在无渣饮食或者低渣饮食，我们会这样建议他吃这个肠内营养粉。
1: 哦，
0: 嗯，这个营养粉里面，他就通过特定的一个食物的
1: 处理
0: 之后，它只含蛋白质，不含这些纤维，这样子的一些情况。
1: 嗯，还真是每个疾病不一样复杂。你看，像这种的就需要很浓的蛋白质，那有一些疾病可能就要去蛋白。
0: 对
1: 吧？对，我就
0: 因为它其实是因为它吸收不好，你吸收不好的话呢，
1: 嗯，
0: 你的如果蛋白供应少了，它就更难吸收了。
1: 对对
0: 对，所以每一项疾病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的。
1: 嗯，所以这个饮食这块呢，确实啊，可能每个人不一样。那具体每个人的情况，那得咨询你自己的医生。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不懂的情况，也可以来到我们恒生医院消化内科找到吴光耀主任，让他来给你哎看一看，瞧一瞧。那接下来我有几个疑问啊，主任，就是这个疾病，刚才我们说的叫克罗恩，是不是？它的首发症状，例如这个拉肚子。是不是我们就需要关注了？而且它这个时间大概是多久呢？例如一个月我都拉肚子，或者一个礼拜我都拉肚子。
0: 其实拉肚子的话呢，并不是炎症性肠病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症状。
1: 嗯，
0: 但是的话呢，如果拉肚子的时间很长，超过了一个月，或者你的大便里面会有刚刚提到的一些有血丝啊、有糊状的这些大便，
1: 嗯，
0: 有血丝啊，那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
1: 嗯，
0: 拉肚子它只是我们炎症性肠病的一个核心的症状，但并不是说它唯一的症状。
1: 嗯，
0: 所以有拉肚子的一些病人的话呢，我们要引起重视。假如说你的拉肚子，哎，你偶尔一次半次，可能你一两个月或者说一年才那么一次两次，那这种可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你吃的不干净的食物啊，或者说有病毒感染引起的这些拉肚子，那可能很快它就好了，这个不用太担心。但假如说你这个拉肚子我好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又发作了，然后
1: 而且没有任何指征，就没有说
0: 又没有吃错东西啊，又没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有感冒啊或者说有感染啊等等这些情况，然后又没有吃什么抗生素的影响等等这些，没有其他的原因，你好了不到一个星期，好了不到两周，他又反复发作，而且这个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超过一个月，那就要引起重视了。
1: 还有这个病是不是吃出来的？我也有很大的疑惑，是不是因为我吃了什么不该吃的？然后得了这个，因为它是胃肠道的一个问题嘛。
0: 对，其实好多人会认为说我们所有跟吃相关的，我们的胃肠道的疾病大部分是
1: 跟
0: 吃相
1: 关，
0: 这是一个误解啊。其实它炎症性肠病它有很多相关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遗传易感性啦，肠道菌群的失调啊，以及免疫紊乱等等的原因，但吃只是其中一个很微小的一个起因而已。那当然有一些食物它确实会诱发它，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高脂高蛋白的一些食物啦，然后反复的容易诱发你肠道炎症的一些食物啦，比如说有些人过敏之后他反复的去接触这些过敏的食物，他可能有后续也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些情况。
1: 主任，刚您提到一个肠道菌群，我觉得这个大家关注起来，在新的一年，对不对？其实肠道菌群我觉得好与不好，其实能影响身体的很多问题出来。
0: 其实肠道菌群的话呢，是近年的一个很热门的一个热
1: 点。我们下次详细聊一聊肠道菌群。
0: 可以。
1: 因为今天聊的这个克罗恩，我觉得还有一个疑问，它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结婚生子？就我们的人生路这么长，都是年轻人得。
0: 对对对。
1: 那我后边怎么办呀？
0: 是的，是的，我们前面不是提到说，它很多年这个疾病的发病人群大多数是年轻，那年轻人这一点确实是很
1: 担心。
0: 是，但实际上的话呢， 本身炎症性并不会出现有传染，或者说有
1: 不会说咱们这说着话了就传染了，
0: 对对对，不会说传染给配偶啊、
1: 嗯、
0: 或等等这些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同样，它有一定的遗传性，但它不是遗传病啊、
1: 嗯，
0: 有遗传性跟是遗传病是两码事，
1: 两个概念。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同样的话呢，这个病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事情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29度，南风3级，相对湿度75%到95%。保安方面消息，7月16号，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坊暨中国东盟红树林湿地保护与修复培训班在深圳宝安启动，为期3天。本次活动由国际红树林中心指导，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合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区人民政府、光明区人民政府主办，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的60名生态管理干部、一线管护人员与湿地科研专家齐聚一堂，围绕红树林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监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实地研学。昨天，2026年宝安区宝地兴业空间供需对接会、宝投集团优质物业暨创新场景专场在中德欧产业示范园国际创新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宝安区启福中心、区公共物业管理局、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办与区宝投集团联合主办，旨在贯彻落实为企业找空间、场景、资金的工作部署，通过集中推介国企高标准厂房与研发办公空间，同步展示创新场景成果以及赋能园区企业的金融资源，切实打通企业发展供需匹配堵点。街道方面消息，7月16号，沙井街道召开2026年人大代表会议，辖区各级政协委员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与会人员听取并审议了沙井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上半年工作报告以及区民生实事项目推进落实情况报告，为街道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会议指出，2026年上半年，沙井街道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交出了一份亮点突出、基础扎实的期中成绩单。昨天上午，新桥街道综治中心新址正式揭牌启用，是宝安区首个按照规范指引、高标准打造的现代化基层治理阵地。以新址启用为契机，新桥街道综治中心持续优化多部门联动协同、闭环处置工作机制，统筹整合政法专业力量、行业调解、社会志愿等各类资源，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处理、专业化调处、全链条办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正式实施6周年之际，新安街道司法所邀请上海中联前海律师事务所陈峰律师为辖区内全体社区矫正对象开展了一场法律知识讲座。讲座中，陈律师首先系统梳理了我国社区矫正从试点探索到立法确立的发展历程，深刻阐释了社区矫正法实施的重大价值与现实意义。深圳方面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6年6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速报，综合数据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深圳城轨总客运量16.56亿人次，总进站量9.38亿人次，位列全国第3，客运强度达每日每公里1.44万人次，自2023年12月起，已连续31个月位居全国第一。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

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 一零四点三，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0: 多一声问候，妈
3: 妈，
0: 多一点交流，
3: 这裙子真好看。
0: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0: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6: 开车时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虽然不用手举着手机，不会被交警扣分，但可别觉得这样就绝对安全，它照样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只是比徒手接打的风险低一些，分心的瞬间依然可能藏着危险。要知道，驾驶时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怕只是和电话那头聊几句，大脑也会不自觉地把注意力从路况转移到对话上，比如思考怎么回复对方，或是被话题吸引，错过路边的行人和突发情况。为什么蓝牙耳机也有风险呢？因为分心不只是手的动作，更关乎大脑的专注度。比如你正和朋友聊周末去哪玩，前方车辆突然刹车，你可能会比全神贯注时慢半秒反应，而这半秒足够让车子拉近好几米的距离，要是车速快更容易追尾。有测试显示，用蓝牙接电话时，驾驶员对路况的关注度会下降30%，和徒手接打相比，只是少了单手握把的风险，大脑分心的问题压根儿没有解决。很多人觉得蓝牙方便，不影响开车，但是安全驾驶容不得半点分心。要是有重要电话，最好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后再打。如果实在没办法，也要尽量长话短说，时刻盯着前方路面，不聊复杂话题。别被不扣分误导，驾驶时的每一分专注都关乎安全，蓝牙耳机只是降低风险，不是消除风险，这一点一定要记牢。
7: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8: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7: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8: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7: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8: 哎，
7: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8: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7: 耶、
9: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

0: 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You gotta live your life, you gotta treat you right, you gotta give into the great thing.
2: 北京时间的1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哇，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又来到了周五的快乐晚高峰时间，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了这一周忙碌的工作，希望接下来的90分钟可以让大家在新鲜资讯和民生热点当中来放松身心。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周五，农历6月初4。你知道吗？今天是回家吃饭日，哇，这个日子真的挺特别的啊！回家吃饭日什么意思啊？倡导大家放慢生活节奏，回归家庭，回归这个生活的本真。不知道大家今天晚上有没有计划回家吃饭呢？还是跟朋友在外头小聚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可以放慢脚步回家吃一顿热乎饭，其实也是一种幸福了。所以今天问到各位，今天你回家吃饭吗？等候各位互动的同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晚上到明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局部有暴雨，气温26到30度，南风3级，相对湿度75%到90%。浅浅的关注一下周末两天的天气啊，7月18号、19号，依旧是会有雷雨相伴，雨时可能会伴有7到8级的短时大风。那展望下周的天气，从22号开始转多云，局地会有雷阵雨，天气会渐趋炎热。这两天深圳虽然不算特别热，但是体感还是挺闷的啊。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说，明明感觉特别热，怎么气象部门报的温度才35度啊？是不是不敢报40度以上啊？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三伏天，而随着天气转为高温高湿的闷热状态，有一个话题又悄然出现了，就是明明感觉特别热，但是气象部门报的温度低很多啊。有网友就说，怎么样，是不敢报40度以上的高温吗？这个是真的吗？其实是预报温度跟体感温度不一样而已啦。气象部门预报的气温呢，是通过百叶箱设备监测获得的，百叶箱的设计确保通风，又不会被太阳直射，离地1.5米，尽量避免地面辐射，所在周围无高楼大树遮挡，通体白色，最大限度减少了太阳辐射。也就是说，百叶箱在最大可能避免受外界因素干扰，获得具有代表性可比性的这个标准温度来指示大气冷暖。气象部门可以根据这个箱子录得的数值来报出温度，而我们感受到的温度叫体感温度。注意啊，注意啊，注意啊！体感温度是什么？这是一种感觉。这个温度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影响。首先，第一个是生理啊，就是人体在各种状态下的呼吸率和新陈代谢率等等。第二就是服装，包括面料的透气性跟保暖性。第三就是气象要素了，它包括气温，包括风速、湿度、太阳辐射、地面辐射等的综合影响。那其中像湿度是影响体感温度的最强因素。我们打个比方，人的体感温度是一个音箱，气象部门报的气温是基础音量，而湿度就会把这个音量不断的调大，就像你们现在听到的音乐一样啊，这个湿度把这个音量不断的调大。空气湿度大的时候，这个汗液难以蒸发带走热量，会感觉到格外热。在夏天没有风的情况之下，气温跟湿度比较高的地方，体感温度一般会比预报气温会高出1到3度，而在高温高湿的地方，甚至会高出6度到7度。广东夏天可怕的桑拿天其实就是这个原理。所以当夏天没有风，人体直接暴露在太阳下，体感温度就会更高。所以会发现体感温度是个个体差异非常大的温度，难有绝对标准来评判，但了解它给了我们防暑的原理，就是通过吹空调、风扇等降湿，然后来增加这个风速，出门啊撑这个遮阳伞来阻挡太阳直射，其实都可以有效降温的啊。很多人说啊，就是哎呀，怎么感觉

35度，不像真的35度。这个体感温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以后不要看气温的这个数字了，一定要看湿度。湿度大的时候，哪怕温度不是特别高，也要注意防暑降温。那既然说到了这个高温，广东省总工会最近发出了提示函，明确了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的规定哦。7月15号，广东省总工会发布了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明确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相关规定，守护劳动者权益。日最高气温37到39度，全天户外露天作业累计不超过6小时，气温达到39度以上，应当停止户外露天工作。提示函重点提醒啊，用人单位提供的清凉饮料不能抵扣高温津贴，不得因高温停工缩短工时扣除或降低职工工资。露天岗位从业者或是作业场所温度无法降到33度以下，不含33度，用人单位需要按月发放高温津贴，标准是每人每月300块，折算每天是13.8块，发放时间是每年的6月到10月。这条规定必须点赞啊！高温天户外作业真的是在拿命拼，必须得有保障。但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企业做的并不到位啊，有的用凉茶绿豆汤抵扣高温津贴，有的高温停工还扣工资，有的干脆不发高温津贴。劳动者往往敢怒不敢言，怕丢工作，所以光有规定还不够，还得有监督有处罚。对于违反规定的企业要严查严罚，让他们不敢违法，同时也要畅通劳动者的维权渠道，让他们有地方说理。劳动者的权益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啊。今天是周五啊，一会儿我们将会连线到中山台快乐888的主持人伟文，给我们推荐今天中山又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地方呢？一会儿我们再来连线中山台的主持人。

0: 都是一年，很多事都一转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凡事发生。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到中山台快乐888的主持人，今天来期待一下我们中山台的主持人会给我们推荐这个近期或者周末中山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地方呢？

0: 我们稍作等候音乐时间之后来继续连线。
1: 路通 Hello 小米你好。
0: Hello 伟文，
1: 又是我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和你连线啊。
0: 好的，好期待今天伟文给我们深圳的朋友推荐去哪里有好玩的地方呢。
1: 但呢由于工作关系就错过了和你连线的机会这样子
0: 啊。
1: 我跟你的连线过程当中，请允许我在节目里面加带一点我们自己的私货可以吗？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是这样子的，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都会跟深圳的朋友呢推荐一下中山最近的一些比较热门的文旅活动嘛。
0: 对，
1: 然后呢因为我们电台三位的主持人，包括全书，包括大熊，还有我的从上一年开始呢就开始做这个粤语的脱口秀
0: 啊。我有关注到。
1: 有来看吗？要来看吗？
0: 啊，好想看，没给我送票啊，真是。
1: 不是送票的，这次是送吃的。哦，不是我们跟听众说的不是送的，对你说的才是送的。好，
0: 对我说还送的啊。我专属的是吗？
1: 好，我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嗯，
1: 因为呢我们这次的脱口秀的是和中山古镇的威斯汀酒店呢一起合作的。如果比较有了解的朋友呢都可能知道，威斯汀酒店呢就是国内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五星级酒店的品牌。
0: 哎，
1: 那么呢在半个月之后，就是8月1号星期六当天呢，我们就会在这一个中山古镇威斯汀酒店呢举行我们的脱口秀。叫做校时真入席。
0: 这等一下，怎么现在普通话也变这么烫嘴了吗？叫什么？再说一下。
1: 有点害羞，因为带了自己的私货。因为呢这个说法呢用粤语讲会比较容易，休息真入席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场脱口秀的内容呢是和就是和一些就是婚宴啊男女感情之间呢有关系的。我们喝喜酒的时候，请帖上面都会写着什么几点入席，就是6时入席这样子。所以我们脱口秀也是为了让大家欢乐笑起来，所以就叫做校时入席这样子
0: 啊。校时入席，
1: 对，没错。那为什么中间要加个真字呢？因为这是真的有饭吃
0: 啊。真的有饭吃，就是可以边看然后边听脱口秀吗？
1: 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那个表演时间呢是在吃饭的前后
0: 啊。
1: 因为呢我们广东呢有个俗语叫吃笑到喷饭呢。
0: 对，我就担心，我说这个脱口秀要是很搞笑的话，那不是会很影响就是吃饭的这个过程。
1: 对，没错。那么呢所以我们呢就是和威斯汀酒店合作。我们的演出时间呢是在下午3点钟。
0: 下午三点钟演出。
1: 对，然后在演出的前后呢分别是在中午的时间和晚上的时间呢都会有自助餐的套餐呢让大家选择的。
0: 哇哦。
1: 而且呢这次的卖点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五星级酒店里面呢在59楼有一个高空自助餐厅。然后呢在那个自助餐厅里面呢可以饱览整个古镇以及江门那边的美景，因为古镇就是地处中山和江门的交界嘛。所以它那个位置就刚刚好，就是一边就是我们东都古镇的景色，一边呢就是江门跨江大桥的一个景色，这样子
0: 又可以看到江门，又可以感受古镇的这个风味，是不是？
1: 对，没错。
0: 那
1: 那个酒店呢这次也特地为了我们这场活动呢为各位来到的观众呢准备了一个，就是每场的自助餐也会准备一个100斤的蓝鳍金枪鱼。
0: 哇哦。
1: 对，
0: 哇，只有看这个脱口秀的朋友才能有这样的机会感受一下，他们真的是有特别为大家准备的这样一个金枪鱼，蓝鳍金枪鱼。
1: 所以如果因为我知道我和全书之前也去过深圳看很多就比较有名的工作室的一个脱口秀嘛。我们也很想知道究竟是深圳那边的朋友有没有人对粤语脱口秀有兴趣的。如果说是有一点点兴趣，然后对自助餐有更加大的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8月1号当天来到中山古镇的威斯汀酒店呢，就尝试一下他们这个特地为我们这个活动所做的一个高。

0: 定式的一个自助餐，自助餐啊！哈哈哈哈哈哈！
1: 普通话自助餐，
0: 所以就这次说起自己的活动，想跟我们深圳那边的朋友推荐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的紧张这样子。
1: 哎呀，那你也会有表演对不对？
0: 对，我们也会上台表演，包括是我还有全叔还有大雄都会短秀里面都会出现的。
1: 哇，很期待，而且我看到你们有邀请江门的车铃哎。
0: 对，
1: 因为我也认识车铃，然后我之前我看你们有一起拍那个宣传的一些视频，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车铃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主持人。
0: 对，而且呢，就是他在江门那边也有很大的知名度嘛。
1: 嗯。
0: 也希望这次我们招揽他过来呢，也可以一起把江门的他的听众啊，或者喜欢粤语脱口秀的观众呢，也吸引过来。这样。
1: 啊哈。又可以看脱口秀，又可以吃自助餐，而且呢，他自助餐还分不同的套餐，对不对？
0: 对，它有不同的套餐，然后呢，包括有酒店的客房，也有就纯吃自助餐这样子。而且呢，如果有一些家长，他们本来是喜欢看脱口秀的，但是你知道吗？放暑假也要带着小朋友一起，也怕小朋友听不明白，或者说是坐在那里的话呢，可能也不耐烦这样子。所以呢，我们酒店那边呢，第一有这一个儿童活动中心，第二在表演当天的话呢，也会特别的开设了一个儿童的绘画活动，就是家长们在看秀的同时呢，也能安心的把自己的小朋友呢交给酒店那边去陪他们玩，
1: 也顺便把孩子托管出去，然后安心看脱口秀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哎呦，好贴心啊！
0: 如果是身高1.2米以上的小朋友呢，是费用全免的。
1: 嗯。
0: 对，所以呢，大家呢都可以关注我们快乐888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Happy Radio 快乐888，然后呢发送一个关键词，就是自助餐或者说是脱口秀来了解一下的。
1: 啊，有相关的推文吗？如果说大家想去的话，看这个粤语脱口秀，然后大家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购票呢？伟文
0: 啊，就是在我们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好像我刚才说的，发送关键词过来，你就可以看到推文，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主题的海报，里面就直接有那个购买的渠道了。
1: 有看到一个在7月15号发布的推文，中山老友们集合本土人气粤语脱口秀专场，来到古镇威斯汀，对吗？
0: 对的。
1: 这场上面有一个扫码购票的渠道，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通过相关的推文去购票了。而且他现场还有一些这个刚刚伟文介绍的关于孩子的一些这种线下的绘画活动之类的哈，介绍还挺全面的。古镇，如果我们要去驱车从深圳去到这个地方，直接导航威斯汀就可以，对不对？
0: 对，直接导航我们中山古镇的利和威斯汀酒店。对，然后就可以去到现场了。当然呢，如果想了解更加多的信息的话，好像你刚才说的，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推文里面呢去看一下，因为里面呢就包含了包括我们的自助餐的特点，还有我刚才说到的1.2米以下的小朋友是免票的。但是如果说的高过1.2米的仍然是小朋友的年纪的话，他会有不同的一些费用现场的加收，但也是很实惠的。
1: 来，我问题来了，脱口秀有年龄门槛吗？
0: 我们的标准的话是
1: 按身高还是按年龄？
0: 16岁以上。
1: 16岁以上 ，OK。
0: 对，16岁以上，因为可能有一些就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的话题啊，
1: 不大合适啦。
0: 也不能说不合适，就怕他们听不懂。
1: 而且还有就是因为这是全粤语的脱口秀，我得要推荐本地的朋友去看了。对，
0: 对，
1: 最重要就很怕就是那种如果听不懂粤语，很容易在里面盲猜。但我觉得很多朋友真的很想去见一见大雄、全叔还有伟文哎。
0: 对，所以但是呢，在我们的整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普通话和粤语也会混杂在一起
1: 啊，会穿插。
0: 对，会穿插这样子。
1: 如
0: 果大家就是有一些深圳的朋友，他如果说粤语方面呢有一些部分是不太懂的话呢，其实我们呢在现场互动的环节呢也可以允许各位现场做提问，我们也
1: 还是挺友好的，就是多多少少还会照顾一下，对不对？
0: 对，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过，就是说哎，如果你不看我们的脱口秀，你只是过来住5星级酒店的客房还有吃

0: 实我们是一个活动，专门为各位高级定制自助餐的话，大家可以去推文里面看一下，价钱也是非常的便宜。
1: 就如果比起你单纯的说去威斯汀去吃自助的话，其实是更加优惠的，对不对？
0: 对，没错。如果说你去就是周边的城市度假，你住到威斯汀酒店里面的话，你现在暑假嘛，你订一晚的客房，再加上它本来酒店里面的一个自助餐的话，其实价钱会比我们现在跟各位推荐的价钱呢要贵一点。
1: 我怎么看到直播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车友在后台互动，是不单纯有脱口秀看，咱还有表演看吗？怎么还有看听友说想看全书的腹肌啊，就是还有带表演性质的吗？
0: 因为呢有一些朋友呢之前是看过我们在中山或者说在江门在广州表演的脱口秀
1: 啊，
0: 因为有一些环节呢全书是会就是奉献一下他这锻炼了这么久那个身材。
1: 那我全书有撸铁我知道，但是哇要秀身材。
0: 就是呢这中间呢有一些环节的话呢，就全书会有一些奇观上面的我只能这样子说。那之前没有看过的或者说是想再重温一下的也可以呢，就是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Happy Radio 快乐888，好像我刚才说的发送关键词
1: 脱口秀或者自助餐都可以。
0: 因为我们每一场的脱口秀呢其实都有不一样的内容，特别这次找来的车林他也是跟我们第一次合作，所以我们现在呢也在就是很紧密的在彩排，构思一些新的内容，希望就算之前来看过的朋友呢也会有新鲜感。
1: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了，时间是8月1号，对不对？
0: 对，没错，
1: 两周以后8月1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起来了，关注到 Happy Radio 888，在后台发送自助餐或者是脱口秀关键词，就可以了解到相关的推文和购票渠道了啊。
0: 对，没错。那谢谢小米今天给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
1: 谢谢伟文，
0: 能够跟深圳朋友推荐一下我在我们中山本土的粤语脱口秀的活动。
1: 其实我觉得脱口秀很多朋友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就真的茶余饭后，包括说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给自己一剂非常好的调味剂，让自己在工作之余可以多笑一笑，让自己多开心开心。
0: 特别是我们中山的粤语脱口秀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表演了解一下，就是我们中山的一些风土人情这样子
1: 啊，非常不错的机会啊。好，非常感谢伟文，谢谢你的推荐，8月1号的这一场脱口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起来了。那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儿咯。
0: 好，谢谢你小米。
1: 好，谢谢伟文，拜拜，我们下周见。
0: 会听见
1: 刚刚有听到伟文给我们介绍了啊，这个刚刚的这一场粤语脱口秀时间是在今年的8月1号，他们有一个专场的脱口秀啊。然后呢大家想了解的话或者说想要去看的话呢，可以关注到相关的这个活动推文 Happy Radio 888的里面的公众号，其实里面就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了。
2: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4: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
2: 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6: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7: 给一岁以内的小婴儿选安全座椅，可别想当然按成人的习惯正向装，反向安装才是真正的护命姿势。要知道，一岁以内的宝宝的颈椎和头部还没有发育好，脑袋重量占全身的25%左右，却没啥支撑力。一旦遇到碰撞，正向安装时头部容易猛地前倾，而反向安装能直接减少头部受力60%，相当于给宝宝的小脑袋套上缓冲铠甲。为啥反向安装这么管用呢？因为它能让宝宝的背部和头部紧贴座椅靠背，碰撞时冲击力会顺着靠背分散到全身，而不是集中在脆弱的颈部和头部。要是正向安装，宝宝的身体会被安全带拉住，但头部却会像甩鞭子一样往前冲，很容易造成颈椎损伤。数据显示，反向安装的安全座椅能让一岁以下婴儿在车祸中的受伤风险降低一半以上，这可不是小数字。很多家长觉得正向能看到宝宝更安心，但比起视线方便，宝宝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安装时记得确认座椅卡扣卡紧，安全带拉到合适长度，让宝宝在座椅里既不晃也不挤。等宝宝满一岁，体重达标后，再换成正向安装也不迟。别小瞧这反向的小细节，关键时刻能给宝宝的头部多一层强保护，这可是守护小生命的重要一步，必须认真对待。

0: 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入拉满，就趁现在！
4: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3: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4: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3: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5: 笑起来，
3: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5: 玩起来。
3: FM 1043快乐晚高峰，
4: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6: 欢迎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你知道吗？今天是回家吃饭日，所以周五的晚上你今天回家吃饭吗？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啊。接下来这条消息，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了，油价今晚又要涨喽。今年24点，国内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将开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7月3号24点到7月17号24点，国际油价震荡上涨。那么在今天的24点的时候，国内汽柴油的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和290块。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0.25和0.25元。我们算了笔账啊，本轮成品这个油的零售限价的上调确认之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要多花12块钱。油价又涨了，加满一箱要多花12块，虽然不多，但架不住涨的次数多啊。可能很多人就会问了，为什么国际油价涨我们就涨，国际油价跌我们就跌得慢？其实呢，这和国内的成品油调价机制是有很大关系，有上下限，也有滞后性。但不管怎么说，油价上涨对普通车主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成本增加。当然也有好消息啊，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充电比加油便宜多了。虽然条件允许，换个电动车确实能省不少钱啊，真的。不过今晚要加油的朋友，记得赶在24点之前去加，能省一点是一点啊。接下来关注到深圳的一些本地新闻，我们先来说一说低空飞行的事情。深圳市公安局7月16号通告，7月16号至11月23号24时，对深圳新洲路、农林路、北环大道、滨河大道围河区域低空飞行实施从严管控，管控对象包含无人机、模型航空器、正常类飞机、无人驾驶自由气球以及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公安部要求，在上述管控时段和区域内，严禁违规放飞低空飞行物，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通告规定违规实施飞行活动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相关单位、组织和个人主动配合低空安全管理，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杜绝违规飞行。深圳刚刚说到这些片区4个多月会禁飞无人机、风筝，最高还能追刑责，管得确实严。 很多人可能觉得说，不就是放个风筝，飞个无人机嘛，能有多大事儿？但你要知道，这个区域附近有机场，低空飞行物会严重威胁航空安全，万一被飞机发动机吸进去，后果不堪设想。而且现在无人机越来越普及，黑飞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很多人飞无人机不报备、不守规矩，对航空安全、公共安全都是隐患。所以该管的还是得管，大家一定要自觉遵守规定，不要图一时好玩惹出大麻烦。接下来再来说说机器人，深圳的环卫机器人上岗了，效率还挺高的。最近深圳启用的智能环卫机器人集群，依托成熟的人智协同运营模式，在重点区域开展智能化、无人化保洁作业。在核心保障区域，机器人集群仅需1.5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传统6名工人4个小时的作业量，效率提升超60%，系统场景覆盖率达90%，实现了全天候零事故的稳定运行。有人可能会担心啊，说机器人来了，环卫

20军机去上大学了。最近呢，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下发贺电，2026年空军招飞广东省共录取了53个人，其中深圳录取6人。空军招飞属于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体系，考生啊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级选拔，在医学选拔、心理选拔、政治考核全部合格，且高考成绩达到特控线的基础上，综合择优录取。那在这一场严苛的选拔当中，咱们深圳有6名少年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优良的心理品质和优异的学业成绩脱颖而出，最终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那八月份他们将统一搭乘运杠20军机奔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集体入校，成为新一代的蓝天卫士。空军航空大校主校区坐落在北国春城吉林长春，是我军飞行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那前身呢，是1946年3月创办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70多年来，该校先后培养了14万余名军事航空人才，其中飞行学员近8万名，也涌现出了战斗英雄王海、试飞英雄李中华、航天英雄杨利伟以及女航天员刘洋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300余名毕业学员成为了共和国将军。想想看，十几年后他们可能就是驾驶战机守护蓝天的飞行员，也可能是航天英雄。少年强则国强，看到这样的年轻人真的非常欣慰啊，为他们点赞。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黑车。深圳湾口岸有一辆两地牌的黑车拉客收费600，结果被罚了5000块，怎么回事呢？最近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南山大队在深圳湾口岸周边开展了日常巡查执法，对一辆粤 Z 号牌的粤港两地车辆进行了执法检查的时候，发现该车司机有从事非法营运的嫌疑。面对执法人员询问，驾驶员李某对非法营运事实供认不讳。经查，该车载有3名乘客，乘客董某表示，他与驾驶员互不相识，本次乘车由朋友帮忙联系，双方约定行程结束后支付600元车费给司机。经过调查取证，该案车辆并没有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驾驶员李某未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涉嫌非法营运。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和《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决标准》的这样一个规定，执法人员拟对其罚款5000块。黑车不具备营运资质，乘客权益没有办法保障，同时驾驶人安全意识差，多拉快跑加重道路运输安全风险。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将联合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口岸营运秩序的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非法营运等交通运输违法行为，请广大市民和游客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出行，如果发现非法营运行为，可以拨打12328举报投诉。收600罚5000，这买卖亏大了吧，但罚得好，黑车就该严打。很多人觉得说坐黑车方便便宜，但你想想，黑车没有营运资质，司机没有上岗证，车辆也没有定期安检，而且安全根本没有保障，万一出了事故连保险都没有，你找谁赔去？而且这个黑车司机为了多拉快跑，经常会有一些黑车载客绕路啊，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所以出门还是坐正规出租车、网约车，亏不了多少钱，但是安全有保障，别图一时方便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各位好，今天的下班路上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回家吃饭日，今天晚上你回家吃饭吗？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吃狗去！
2: 轻一点，戴耳机。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
4: 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2: 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7: 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8: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7: 不呀，
8: 哎，快乐就好嘛。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FM 1043，快乐晚高峰。
9: 你快乐吗？
7: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接下来跟大家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

红米。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外国游客来深圳第一站直奔华强北，就是为了买喷雾风扇。大家知道什么是喷雾风扇吗？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产品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到深圳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了喷雾风扇、降温毛巾。有国外游客来深圳还特地做攻略了啊，落地深圳第一站直奔华强北电子世界，还购买了喷雾小风扇。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已经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了。而随着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持续的升温啊，深圳全市多家酒店的客流量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香格里拉集团市场销售部中国区助理副总裁陆景月表示，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游客以商旅为主，而今年来度假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消费需求也从基础食宿转向沉浸式品尝本地美食和体验当地文化。所以华强北啊，不愧是中国电子第一街，连避暑神器都能做这么好，还火到国外去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小家电产品啊，性价比高，创意足，真的很有竞争力啊。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说食品与安全。先来说一说白切鸡，最近这个白切鸡大肠埃希氏菌不符合规定，白切鸡啊，又是白切鸡。有一份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3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当中，七个微生物污染问题，有五个是卤味不合格，其中四个就是白切鸡，问题都是大肠埃希氏菌不符合规定。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此作出说明，当宿主免疫力下降或细菌侵入肠道外组织器官时，大肠埃希氏菌可能会引发感染并导致腹泻。食品当中大肠埃希氏菌超标，多根原料包装受到污染，或者生产加工过程当中人员工具等生产设备及环境污染有关。那夏天本来细菌就容易滋生，广东白切鸡做法还不能太高温度，所以夏天吃啊还是得谨慎一点啊。白切鸡是我们广东人的最爱，好不好？但它的做法讲究的是什么？鲜籽儿，不能煮太熟，这就给了细菌可乘之机。尤其是夏天，温度高，湿度大，细菌繁殖特别快，稍微不注意就容易超标。所以夏天吃白切鸡啊，一定要去正规的、条件卫生好的店去吃，别在路边摊随便买。买回来也要尽快吃，不要放太久。美食虽好，安全第一，吃坏肚子可就得不偿失了。说完白切鸡，再来说说小龙虾。夏天的夜宵顶流小龙虾，哇，今年降价了啊！最近外卖平台上99块钱30只、83块钱3斤等小龙虾套餐频频出现，而作为夏季夜宵市场的重要品类，小龙虾怎么降价了呢？我们了解发现，这天气跟产量真的是两大主因，天气是重要的短因诱因。今年啊，天气偏暖，小龙虾生长得比较快，集中上市时间比往年都提前了近一个多月。像有从业16年的商家表示说，今年小龙虾上市时间提前，而且市场需求并没有同步放量，价格一度探至了近年来的最低点。今年的4月1号，小规格和大规格小龙虾批发最高价分别是$18、$23，而去年同期的价格是$28、$48。入到七月，小龙虾的批发单价在逐步回升，但整体而言低于往年的同期价格。不过现在啊，小龙虾的产量比较大，加上这个反季节小龙虾的普及，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鲜活的小龙虾，所以呢，大部分商家的经营模式也从单季销售变向了全年转变。小龙虾连年扩产是更深层的一个降价原因之一。像去年全国小龙虾养殖产量比2015年实现了大幅增长，养殖面积约3000万亩，但同时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也分析说，从自2023年开始，产业已经进行了调整期，面临养殖面积增速放缓、收益不稳、供需失调等问题。其实小龙虾价格腰斩对于吃货来讲当然是好事啊，但背后的问题也值得关注。
首先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产量大了，养殖面积连年扩张，供大于求。第二就是上市时间提前，集中上。

0: 是导致价格跳水，这其实是很多农产品的通病啊，就是一哄而上，然后价格暴跌，最后养殖户就受伤了。小龙虾产业其实进入到调整期之后，怎么来避免大起大落，怎么让这个养殖户稳定赚钱，这个也需要行业协会啊相对一些引导，也需要养殖户理性看待市场，不能盲目的跟风扩产啊。但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那就是不是趁便宜嘛，现在又不贵，那就多吃两斤那也是不错的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生活小科普，炖肉的时候啊，上面飘的那些白沫沫到底是脏东西还是精华呢？会做饭的朋友都知道，炖肉的时候出现那个浮沫，它并不是什么营养精华，也不需要特意的保留。有些人一般的炖肉的时候还特意会把上面的白沫撇掉啊。其实这个就是本质上这个肉类啊，在加热过程当中，那个血水、蛋白质和脂肪等成分受热变化形成的混合物，而随着温度升高和炖煮时间延长，浮沫的颜色和形态也会发生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红褐色浮沫主要是血水、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建议全部撇掉。第二阶段的白色浮沫主要是少量的蛋白质在高温下这个析出形成，可以撇去也可以留下。第三阶段的那种黄色、黄白色浮沫其实是煮汤过程当中溶出的脂肪，是肉汤风味的来源之一，那你可以根据减脂需求决定是否撇掉啊。很多人觉得白沫可能是脏东西，全撇了，最后汤没味道了。当然也有人觉得是精华全留着，结果这个汤很腥。其实都不对，你得看阶段啊。像第一阶段的那个血水跟杂质就必须撇掉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就看个人喜好啊。想喝浓一点的话就留着，怕油腻咱就撇掉。其实生活处处都有学问，连炖个肉它都挺讲究的。今天的晚高峰行车路上也提醒各位，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可以通过宝安融媒公众号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当然也提醒大家，今天是回家吃饭日啊，7月17号回家吃饭日，今天下班你回家吃饭吗？欢迎各位在后台一起实时互动哦。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3: 思政新语，
0: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的张格丹，走进展馆就像走进了时光隧道，我读懂了敢为人先这四个字，每一件老物品背后都藏着先辈们默默付出的故事，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坚定与拼搏，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时光。我要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们致敬，谢谢你们给了我们光明的未来。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新买了车，坐上驾驶位，一股崭新的皮具气息扑面而来。刚提新车那股专属香味儿，其实藏着不少隐形刺激源。别以为只有甲醛在搞事，座椅里的聚氨酯填充物、内饰面料的粘合剂，甚至方向盘包裹的皮革，都会悄悄释放挥发性物质，混在一起形成刺鼻异味儿。久坐还可能让人头晕、嗓子干，比单纯甲醛更难缠。很多人习惯往车里塞一堆活性炭包，觉得能吸走异味，其实效果有限。活性炭吸附能力会慢慢饱和，遇到高温还可能把异味吐出来，反而有害。真正高效的办法其实超简单，晴天把车停在通风处，打开所有车门、天窗，让阳光暴晒1到2小时。高温会加速挥发性物质释放，再配合穿堂风一吹，异味就能顺着气流逃之夭夭，比活性炭见效可快多了。要是赶时间，也可以开着空调外循环行驶，同时打开车窗留条缝，让新鲜空气持续对流，坚持几次，新车异味就能大幅减轻，既能避免异味熏鼻的尴尬，又能让每次开车都更清爽。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9: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9: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8:38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来说说黑咖啡。其实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很多人都想着说我要趁着40天好好减脂啊，但怎么减呢？在网上就有很多各种五花八门的方法了。来说说这个黑咖啡，很多人觉得喝这个黑咖啡可以减肥，但专家说了啊，这个减肥啊没那么简单。入夏以来，社交平台上的黑咖啡减肥法热度是居高不下，有些打着燃脂轻松瘦的一些宣传语的网红咖啡销量猛增。喝黑咖啡它真的可以瘦身吗？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确实可以短暂提高代谢率，具有一定的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是呢，这并不代表你喝了黑咖啡你就一定可以瘦啊。任何脱离了饮食控制还有规律运动，单纯的靠某一项单一的食物，比如说黑咖啡，实现实质性的体重下降是不大现实的啊，那也是不大可能的。主要是所以问问各位，黑吗？靠喝黑咖啡减肥别想了，不大可能。咖啡因确实可以提高一点点代谢，但那点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一杯咖啡带来的热量消耗可能还抵不上你多吃一口蛋糕。而且很多人喝这个黑咖啡啊，会加奶加糖加糖浆，那热量可就高了，越喝越胖。减肥没有捷径，那就是管住嘴迈开腿，控制饮食加上规律运动，这才是唯一靠谱的方法。所以千万不要去信什么轻松瘦啊，躺这瘦啊，其实都是多少有点智商税了啊！想瘦一定得付出点努力的啊。It's hard to look right。最后一条健康提醒，最近很火的奶皮子冰牛奶虽然好喝，但是不能当水喝。最近奶皮子冰牛奶在街头冷饮啊，成为了摆摊界的顶流。有专家表示，奶皮子冰牛奶因为添加了奶皮，脂肪含量往往会高于普通的纯牛奶，风味会更好一点，但是呢它不能当水喝。另外有些商家可能会额外添加糖或糖浆，也需要注意添加糖的摄入量不宜过多。这个皮子冰牛奶，奶皮子冰牛奶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本身就是微生物繁殖的优质培养基。在夏季30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之下，如果运输和储存条件当中冷链脱节，操作不规范，细菌总数很容易在短时间之内大幅超标，牛奶发酸变质，消费者饮用之后可能会引发急性肠胃炎。奶皮子冰牛奶最近确实很火，到处都有的卖，但好喝归好喝，可不能当水喝。首先脂肪和糖含量都不低，喝多了容易胖。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就是这种街头现做的冷饮啊，卫生条件参差不齐，夏天温度高，牛奶又容易变质，如果冷链没做好，操作不规范，很容易吃坏肚子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好喝你都不能天天喝当水喝，大量喝，而且咱们尽量去正规的店买，不要在路边摊随便买，卫生没有保障啊。夏天喝冷饮爽是爽，但健康还是第一位的。接下来是安全与反诈时间，我们来说说鲨鱼吃的事儿。最近深圳黄冈海关官员在福田口岸查获了一宗违规携带濒危鲨鱼鱼翅出境案，当场截获足足33.8公斤的大青鲨鱼翅。当天海关官员在福田口岸出境通道开展日常查验工作，有一名女性旅客路过监管区时没有主动申报随身行李，工作人员对行李进行机检扫描的时候

屏幕上出现了大量的块状。成像特征十分可疑，官员当即就拦停了旅客开箱核查。经过检查，海关工作人员在这名旅客的行李箱和背包里共发现了15盒冷冻的鱼翅制品，共计33.8千克。而这一批制品随后送往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确认全部来源于大青鲨，总重量达到33.8公斤。大青鲨被列入濒危野生动物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属于受国际公约严格保护的濒危物种，私自携带运输其鱼翅出入境均属于违法行为。33.8公斤的鲨鱼翅，差不多一个人的体重啊，这胆子也太肥了点吧。为了一点利益铤而走险，那真的不值得。而且吃鱼翅这件事情本身也应该反思，鱼翅的营养价值其实并没有多高，甚至不如普通的鱼肉，但为了获取鱼翅，每年有大量的鲨鱼被杀害，还有很多濒危物种，这对海洋生态的破坏是巨大的。拒绝鱼翅，保护鲨鱼，从我们每个人做起。接下来来说一说新型的网络犯罪，求职简历当中藏木马，盗取了60万股民的数据。最近，上海普陀区检察院是披露了一起新型的网络犯罪案件，计算机专业学生伪装求职者，投递带木马病毒的简历，入侵证券企业内网，盗取60余万客户信息，供非法荐股团伙牟利。去年4月，一家证券咨询公司的人士通过微信接收了应聘简历，打开文件之后，对方多次推脱面试，就此失联。半年之后，公司运维发现管理员账号深夜批量导出了数10万客户的数据，随即报警。警方溯源锁定病毒源头，正是这份求职简历。木马借内外网互通的办公设备渗透了核心数据库，嫌疑人还自制爬虫破解这个数据的脱敏，完整还原了60余万条这种股民的联系方式。经查，两名嫌犯自学编写木马程序，注册多个微信号，批量投递这个病毒简历，将窃取的信息交付给下游人员开展非法荐股，整体的非法营收超20万元，单独以非法经营罪另案处理。今年6月，检察院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对张某、江某提起刑事公诉，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求销毁全部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登报公开赔礼道歉。最后，被告人张某、江某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各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责令二人彻底删除全部非法窃取的客户信息，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我真的是听了让人愤慨，简历当中藏木马，盗取60万股民数据，这套路也太隐蔽了。以前的病毒都是通过邮件链接传播，现在居然藏在简历当中。 HR 收到简历肯定会打开看，这就中招了，防不胜防。这也给企业提了个醒啊，网络安全这根弦时刻都不能松，尤其有大量客户数据的企业更要做好防护，内外网隔离，数据加密，权限管控一样都不能少。而对个人来说，也要保护好自己的信息，接到陌生的荐股电话、理财推荐，多留个心眼，不要轻易相信，网络时代安全第一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通过后台宝安融媒公众号来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哦。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FM 1043，快乐晚高峰。

节目尾声时间，我们抓紧节目的小尾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相关的资讯内容啊。接下来这条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骗局，暑假到了啊，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暑假期间，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浙江温州有一名女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了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一试看的心态，她参与了抽奖，没有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对方要求她先转账0.03元核实一下，没有想到转账之后，对方说小李是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要求拿家长的手机打视频通话解冻。涉世未深的小李心里就越发慌乱啊，一度差点听从对方指令去拿家长手机。好在最后一刻，小李想起了平时接受的反诈宣传，觉得事有蹊跷。民警介绍，骗子是精准拿捏了未成年人的心理，设下了多种针对性的骗局。有诈骗分子伪装成票务代理或明星后援会的工作人员，在社交平台发布低价售卖演唱会门票、明星见面会名额等一些虚假信息，再以资金验资还有权限激活等各种理由来诱导受害人转账，随后卷款失联。太离谱啦，3分钱的骗局专门骗小孩，真的是太可恶了。骗子太懂孩子心理了，先用中奖诱惑，再用账户冻结吓唬孩子，然后让孩子拿家长手机，那孩子涉世未深，一慌就容易上当啊。这暑假到了，孩子在家里上网的时间多了，骗子也开始活跃了，什么明星见面会、游戏皮肤、抽奖领现金，都是针对孩子的这种套路啊。所以家长朋友一定要多提醒孩子，不要随便点击陌生链接，不要随便给陌生人转账，遇到这种拿不准的事儿，先告诉家长。当然也希望平台可以加强监管了，不要让这种骗局到处传播，保护好我们的孩子。最后一条安全提醒，又有乘客向飞机扔硬币祈福，这真的不是祈福，是害人害己啊。7月16号消息，最近珠海机场公安及时发现并处置了一起旅客以祈福为目的地向航空器抛投硬币的违法行为。飞机不是许愿池，硬币不是平安符，飞机发动机属于超高精密超高转速设备，哪怕一枚小小的硬币一旦被吸入发动机，瞬间就可能造成叶片变形、破损、卡滞，然后轻则导致航班延误取消，重则引发空中停车、机身损毁，直接威胁旅客的生命安全，危害难以估量。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向飞机投掷硬币等危险航空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一经发现将依法严惩，当事人将承担以下法律责任。首先是行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规定，扰乱机场公共场所秩序，扰乱这个航空器上的秩序的，处警告或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第二是民事赔偿责任，因投掷硬币行为导致航班延误取消，造成飞机检修、运力占用等损失的，涉事人员需依法全额承担航空公司的经济损失。全国已有多起生效判例，法院判令当事人赔偿10余万元的维修及运营损失。第三是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6条关于破坏交通工具罪的规定，向航空器投掷硬币的行为足以使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即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也将依法追究这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哦，听到这样的新闻，真的觉得又愚昧又危险。飞机发动机是什么？是超高精密的设备。这不是祈福，你这是谋杀。总有人觉得我投个硬币讨个吉利能有多大事儿？但你想想，飞机上有几百号人，因为你一个人的愚昧，所有人都要冒生命危险，这合适吗？而且扔硬币的后果很严重，拘留、罚款、赔偿，甚至可能坐牢，赔10几万都是轻的，真出了事儿，赔得起吗？祈福的方式有很多种，不要用这种害人害己的方式啊。时间来到18:56，今天的快乐晚高峰节目到这儿。感谢大家的90分钟陪伴，也。

望今天的内容可以给大家带去一些收获跟思考。当然节目最后依旧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回家吃饭日，有空的话都回家陪陪家人吃一顿热乎饭。还有就是三伏天防暑降温一定要做好，饮食也要注意卫生哦。我们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啦。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0: 己。
1: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在手心就能够发光美丽，想放在脑海就能够翻云覆雨，从陌生到熟悉，爱你到恨你，爱让每个人都有秘密。

的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

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 共赴星辰。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像一颗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一点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我的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